0: 狗在前面带路，跑向了父亲。但是在灰狼的眼里，女士和狗完全就像他们的猎物。大叫着试图把平时很怕人的灰狼吓跑，然而此时狩猎已经开始，狼群撤离，跑向了郊区。但是灰狼仍然很饿，他们在一两公里外的一处院子里捕杀了一只大型宠物犬。虽然这些城市狼群带来了危险，但是仍有许多居民保护他们，
1: 连基本的自我保护都忘了。
0: 当然，在阿拉斯加这样的冰雪世界，并不只有灰狼这样的捕食者存在。当春天来临时，很多生物便会从冬眠中醒来。他150公斤，一身肌肉，力大无穷。他们能掰断树。

0: 扎家里还来了一位饥肠辘辘的熊妈妈。
1: 熊妈妈把我们的食品柜快搬空了，神奇的是，她只拿走了食物和其他拿得了的东西，没有造成任何损伤。
0: 但是现在这只熊知道了，梅丽莎家里藏着美味的点心。
1: 从那以后，她每隔几小时就回来，想看看怎么才能再次进这个装满了食物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在厨房里做早餐，我坐在水槽边，就看到他跳到先前进来的那扇窗户上，把头探进来，不停地嗅来嗅去，似乎想弄明白我能再进这个地方吗？那模样可爱极了。
0: 黑熊看似
1: 熊挺温和的，我对他们并没有很强的畏惧心，我的确不怎么怕他们。
0: 梅丽莎知道她生活在熊的领地，几千年来这里一直是他们的家，而她才是客人。
1: 我一直很喜欢动物，我的房子就建在他们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会放下手里的活，站在窗边看他们，什么也不干，我喜欢看他们。
0: 但是戴波拉知道，要是院子里有一只120公斤的熊在游荡，绝不能掉以轻心。
1: 你得始终保持警
2: 惕。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3: 这是一个好日子，看，在那儿，我不打算吵醒它，这是最原始的角蜥种类，它全身都长着棘刺，这会儿他睡得正香。我想说，
2: 运气，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传包裹游戏，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
3: 天哪，这个塔的有点离谱。看，好大一条子，它真是太大了，肯定得有。我得承认，这场面有点刺激，只要出一点差错，我都无处可逃，必须直面这头恐怖的怪兽。他又要过这条小路了。
2: 遇上这种情况，你只能往好的方面去想，他会紧紧缠住我，直到我窒息。看来我得打起12分的精神。作为动物学家，我喜欢追根究底，这条蛇也许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紫鲸了，
3: 让人难以想象。
2: 超大型的紫鲸蟒只在神话和传说当中。
0: 37岁的杰克西斯科特把自家的地下室改造成了热带水世界。
4: 这个鱼缸里大约有
0: 能长到1米长，身上长着一排刺一般的背脊。
4: 我喜欢那条，因为它个头大，长相特别，从没给我惹过麻烦。
0: 杰克还有7条致命的黄鲷鱼，这种鱼体盘上下扁平，它们带刺的尾巴不仅细长如鞭，还
4: 恐怖。
0: 但在这个家庭水族馆里，最可怕的鱼是杰克的电鲶。
4: 我要是把手放进去，惹恼了它，它就会释放400万伏左右的电压。电源插座的电压是230伏。所以他的电压大多了。如果有人说我是疯子，我会说也许吧，但在有些人眼里，这其实和喜欢集邮差不多。
0: 要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大鱼缸，安装费就得花上25000英镑，此外每年还需要500英镑的养护费。
4: 弄一个，
0: 要知道大象能够听到比人类能听到的还要低20倍的音频。一度有人猜想他们的低沉的吼叫声是否也能被记录。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果之大者 安全为要。

0: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4: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1: 小秋啊，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哦，长沙成立了维持会，
0: 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
2: 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妈，别说了，
3: 哪能说烧就烧啊？
2: 烧了这一大，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
4: 哎，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3: 今天还是没难受，怎么办啊？
5: 还是我来喂吧。

0: 森，你好啊。
1: 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
0: 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呢就到了半河的季节，所以呢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1: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
2: 给脸不要脸。
3: 三奶奶，三奶奶，放了他！
4: 大爷爷，是我没看好奶奶，我错了，你。
5: 大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回去一早就走。我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吧。
6: 嗯，钱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需要得力的人才。
7: 胡长宁。
6: 胡长宁，
7: 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
6: 你力破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
1: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0: 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爸，
1: 宁汉，大妹子找到了，
2: 啊？找到了。
1: 她在哪儿呢？
2: 她为了躲小鬼子，偷了。

0: 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
1: 田日，
2: 林医生。

0: 顾长官长得真像。哎，小弟，哎，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战事吃紧，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
1: 都说误会，都说误会，自己人。
2: 大姐，香香，这是顾清明的大。

0: 也顾青燕，
1: 狄世君遇事，少爷副官为好弟，借故道个歉。
2: 好吗？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3: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抗日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0: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经不起路途颠簸呀。
1: 我要留下来照顾，
4: 我要跟着秀秀爷。
1: 那我也不走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
5: 谁不走你也得走。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
2: 走吧，快走吧。
3: 诸位放心，我们走了。诸位放心，
4: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请你顾家。

0: 哎呦，什么漂亮！梅正行，笑笑，快走吧。哎，走吧，走。家里老的老小的，放心不下。
1: 不能跟你走，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0: 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的要命，还眼着美国跟英国都对日宣战，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
2: 小满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亲，来，别看那姐，
0: 走吧，老张家。
3: 放心，小满崽子，照顾好家。
4: 老公，
5: 长宁，你怎么才回来呀？这以后怎么办呢？
4: 爸爸，奶奶，
5: 小满，你怎么回来了？香香和念亲呢？
4: 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5: 回来就回来吧。

0: 这样，也想办法去找找你明翰哥。
1: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怎么有办法？
2: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耽搁太久了。
1: 放心吧，
3: 早点回来，

诸位，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新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第60团，向大日本帝国也是不会忘记了。

0: 西北一带就是施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仍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1: 在维吾尔人岗发报，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接我衡阳之围。
2: 是。
0: 到今天为止，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
1: 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
0: 我下来的，
1: 是有事。
0: 特务营100多人都能攻进来，援军至少上万人，他们难道攻不进来吗？援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
3: 这些我都知道了。
4: 来人，
5: 到。
0: 黑军是委员会发电，自今晨。
5: 再见，
6: 运作，我们还是突围吧。我们全部
5: 把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6000-7000的伤员，我们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
6: 自杀，也得我方先决先动手。

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

0: 你在路上小心点，到处都是日本鬼子。奶奶，
1: 小黑，
2: 你怎么来了？
1: 正要找你。
2: 医院出事儿，你认识的那个监防护士杀了一个日本大官。
1: 我要去找他。
2: 我要去找他。醒醒，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3: 你是君山的兄弟，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
2: 你都拿走吧。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君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因为他不在了，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伯父，小黑啊。 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伯父，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去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1: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你。
2: 为什么？
3: 秀秀。 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小黑，
2: 你先忙去吧。我有句话要问小黑。

0: 我差事，你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吃个埋尸的地方。黑伯，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1: 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我想她也不会嫁给你。伯父，还有一件事。

0: 日本人正是用人之际，我特意向他们保举了您。
1: 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保卫长沙的，
0: 现在还大，不像我只能罚他死人才。
1: 住口！
0: 全军山是抗日是英雄，你现在是什么？
2: 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不配提他的名字。
3: 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最好再考虑考虑。

起了。现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0: 休息，赶紧回乡下去吧。
1: 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
2: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吴先生，东家有请。吴先生，
3: 外面等我。伯父，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
4: 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堂客。
1: 又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

0: 声调，
1: 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湘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
0: 你死心了吧？秀秀不会嫁给你。
2: 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好事吗？
1: 我希望呀，
2: 你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您还记得吗？我上次跟您推荐的一个人作为执会的会长。
1: 你说的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抗日军属。
0: 哦，你接着说。
1: 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
0: 啊，还有。 您前两天抓的那个，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哎，太君慢走。哎。

0: 中将，太君到了。
1: 石敬，石敬。
2: 这位长官，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事。
1: 胡老先生，刘兄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艺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
2: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
1: 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派遣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
2: 他学医的初衷
1: 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2: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

0: 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1: 齐军要和你相聊。
0: 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还是请回吧。
1: 不绕先生，
2: 意外呢？
1: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的诸葛先生出山。
0: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1: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0: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救过我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
1: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送送我？

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伪机会会长的职务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你们也回去吧。

0: 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1: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0: 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原本想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却不可断。嗯，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一技傍身呢。
1: 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国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1: 喝粥吧。好了好了，
0: 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妈，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

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姓，我这个老家伙反而怕死不去做汉奸。别怪儿子。

0: 爱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防汛工作；
0: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城区泵站、锦陵水库、沿河村屯、水利工程等重点防汛部位，调研督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1: 刘克武来到市英街泵站，调研城区低洼易积水点防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早准备，周密部署，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加强城市溢涝点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汛期城市有序运行。在锦陵水库，刘克武详细了解水库安全运行和渡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汛情，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水库加固检修和水位监测等工作。在临海市班吉塔镇杂木林子村，刘克武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叮嘱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全面梳理排查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各类问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及时有效处置。在白谷河流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古塔区段项目现场，刘克武实地督导河道在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强化安全监管，保证工程质量，确保如期竣工，高效运转。调研中，刘克武对防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工作，强化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坚决守住不垮坝、不决堤、不亡人的底线，要做到准备保障到位，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

0: 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杨旭、蒋立新、焦健参加调研。
1: 6月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正确政绩观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前绩与险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保持定力，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于鹏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躬身实践，对照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市委从严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市政协履职工作还存在立党为公的政治站位不够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不够牢固、科学决策的能力素质不够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以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立军参加会议。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
2: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0: 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1: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经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记休渔规定、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作业安全等问题，把海洋保护理念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
3: 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夯实海洋发展根基，携手筑梦深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此次活动呼吁全社会树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严守休渔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制约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2: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本次保电工作涵盖全市各考点，为确保工作圆满完成，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组建三级保电体系，17支队伍、98名人员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定点存放，30分钟内即可完成调拨。工作人员完成涉考区域77公里10千伏线路专项巡检，并已于6月5号前完成全部线路缺陷整改。同时采用人工巡检搭配在线监控的模式，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5: 我们超前部署，主动对接教育部门，提前了解各考点的用电需求，动态编制了多场景的应急预案，专业联动组建了涵盖运维检修、供电服务、应急抢修以及后勤保障等多功能的保电专班。
1: 据了解，自6月6号18时起，涉考电网进入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暂停计划检修与倒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为居民普及护眼知识，提供义诊服务，并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
0: 活动现场首先开展了眼健康科普讲座，详细讲解白内障等常见眼病的预防知识及治疗常识，帮助居民建立科学的护眼观念。随后，医护人员深入居民中间，细心为大家提供免费视力检查、眼部疾病筛查等服务，针对居民关心的用眼健康问题和常见眼病，逐一耐心解答，进一步强化大家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结合案例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公众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消除大众对眼组织捐献的误解与疑虑，弘扬人道见光明的希望。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

0: 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1: 特性：长距离陆运风险大，制约多，一直是企业运输的痛点难点。今年四月，蒙东赫梅海铁联运新通道正式贯通，彻底破解了赫梅外运瓶颈，降低了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为保障这一重要能源通道的高效运转，盘锦海事局牵头建立港企船多方专项联动机制，提前对接企业需求，精准掌握班列到港、货物中转、船舶通航等动态信息，定制专属保障方案，有效为企业压缩转运时长，节约运营成本。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数字化手段，科学统筹通航资源，为能源运输船舶开辟专属绿波通道，实现船舶进出港零等待、高效率，最大限度提升通航周转效率，为企业提速增效。
2: 科学调配通航资源，全程紧盯船舶航行与作业水域动态，及时发布通航提示，确保全程实现通航零障碍。我们还加大了现场监管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装载、船舶试航、船员试验等情况，并督促港口、船方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煤炭转运安全、高效、稳定。
1: 盘锦海事局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重点能源物资海上通道安全畅通，以实际成效助推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备受瞩目的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即将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目前各项施工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3: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团队正完成基础搭建，后续将进行挂灯以及器材的入场铺设，待完成安全质量检查后，演职人员将入场彩排，全流程打磨演出效果，全力保障开幕式圆满顺利举行。开幕式的整体舞台设计充分融合了省运会的体育精神与宁远
0: 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4: 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三分钟。
5: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4: 顺利办结。
5: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6: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4: 据介绍，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协同业务清单，覆盖增值税

0: 般纳税人申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申报更正等20项复杂业务，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1: 近年来，阜新市细河区四河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市场需求，坚定不移推行一村一品、连片连动、抱团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特色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农业、观光农业，走出一条产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眼下，四河镇下洼子村果蔬大棚内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脆爽的香瓜、晶莹多汁的柿子挂满枝头，迎来集中成熟采摘期。周末及节假日，大批市民慕名而来，走进大棚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3: 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来过几次了，然后咱们这个地区因为离市里很近，开车很方便，然后咱们这采摘这个西红柿吧，它口感特别好，因为它是没上化肥农药，而且还是富硒的，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然后掰就是这个西红柿一掰开之后里边都起沙，我们也经常来采摘，非常高兴。
2: 下洼子村是四河镇特色种植产业的先行示范村，该村率先发力设施农业，持续完善采摘园区配套，优化果蔬品种，提升体验品质，凭借优良口感、绿色品质打响本地采摘品牌。每到鲜果采摘季，大棚内人流不断，采摘、选购、体验一站式乡村游，既让市民尽享田园之乐，也让农户搭上采摘经济快车，实现鲜果就地热销、溢价增收。在下洼子村的示范带动下，四河镇各村因地制宜跟进发力，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全域铺开，新地村抢抓产业发展机遇，稳步推进设施
4: 到15万到20万，产量在啥呀？在一亩地能产量5000斤到6000斤左右，准备6月10号到20号之间能采摘。咱们借助咱那个地理位置优势，价格在5块到10块之间吧。这个三亩地的产量，
2: 根据发展界限，实现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各村依托一村一品错位布局，互补发展，既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又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特色产业扎下根，集体经济壮筋骨。
1: 在插秧，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小小的红薯不仅种出了好光景，更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5: 走进红薯种植基地，务工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劳作，一株株薯苗整齐栽种，
6: 不耽误家里头。家
7: 是5个品种，主要的是5个品种，其余的我们又试验了，跟农院合作又试验种了2个品种。
1: 近日，一段发生在辽宁丹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一辆因电量不足而不敢开大灯的新能源轿车，在漆黑的深夜中艰难行驶，
8: 路上出现亏电情况，车辆行驶过程中并未开启大灯，车速缓慢。幸好这一幕被后方赶上来的辽批皮卡车司机发现，并暖心为这辆电车护航，足足陪伴了20多公里。事后，侯女士将这段经历发到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9: 另外，这里我这车今儿开太慢了。他说那要车没电了，咱等一会儿吧，咱能照个圆顺个圆。
8: 当晚刘潇正和父亲从北票赶回兴城，遇此情况后不仅第一时间给予电车照明，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也时刻关注电车安全。
10: 后来碰到那个两个大车，
8: 说啥都要亲自给皮卡车主表示感谢。
11: 就是这束光不仅仅是照亮了我前面这个路，是照到了我的心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哎呀特别特别的，就是不害怕了，就是感觉哎呀，就是终于说到我哎呦，旁边有人能帮我照亮，然后我能去
8: 高速路上为陌生人撑起了最踏实的安全感。
12: 刘湘，这是我们湖岛交警送给你的小熊，希望这个小熊能带给你平安，也希望你会继续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3: 节廉洁好家风。

0: 侨民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小特暴龙帕奇和他的兄弟们正在特暴龙妈妈的温柔抚育下成长。然而前方又有着怎样的挑战等待着他们？在澳大利亚，克里斯·汉弗莱将要为他的好朋友一只寿命长达40岁的树蛙庆祝生日。安克雷奇的港口为何会成为
1: 两个月前，帕奇和另两只幼龙刚被母亲孵化出来。一整天，小恐龙们都在不知疲倦地玩打斗游戏。这样的练习可以磨砺和提高他们的捕猎技能，为未来的生存打下基础。特暴龙妈妈以她深沉的母爱悉心养育神秘怪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采摘树上的枝叶。她每天必须吃掉大约400公斤的叶子来维持她那庞大的体型。她看上去很安静，空气和树叶的芳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享受温暖的事都与翼龙不太一样，因为翼龙有独一无二的蹼足，它的足迹化石在韩国海南郡牛巷里附近被发现。在这里，翼龙大家族又增加了新的成员。危险正靠近帕奇和另两只小恐龙。一只流浪雄性特保龙正走过来。

饥饿的特暴龙在本能驱使下会毫不犹豫地吞噬同类的后代，只要不是自己的就无所谓了。事实上，这种同类相食行为会让他在上帕奇和两个弟弟却紧张得要命。但是局面没有持续太久，正在返回的母特暴龙听到了孩子们的呼救声，也闻到了剑拔弩张的争夺，很快见了分晓。年老、饥饿，而且极度疲劳的恐龙，帕奇现在要和这里告别了。这个充满回忆和故事的地方，他在这儿结识了睡美人小盗龙，还曾被迅猛龙追逐过。他居住的相对闭塞的森林完全不同。

0: 高大威猛。
1: 弗雷德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绿色树蛙，是种类繁多的羽边蛙属当中的一种。这种蛙与世界上其他树蛙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眼睛有水平的虹膜。人们通常把这种绿树蛙叫做侧锁面上爬行和休息。它们的腹部和脚趾末端配备了吸盘，能牢牢吸附在各种平面上，享受阵阵清凉。在澳大利亚，树蛙是个大家族，各种外形和大小的树蛙居住在种种奇异的环境和住所。疾病，它们具有潜在的药用价值。小时候，我和家里人出去度假，在男厕所的小便池上发现了弗雷德，就把它带回了家。我们的友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的。现在他老了，不能表演了。我把他安置在我的办公室里，鹅的雏鸟孵化过程绝非易事。我养的那些成年企鹅不太擅长孵化小宝宝，所以今年我助他们一臂之力，以人工的方式帮他们孵化了一代。结果怎样？付出最后没有白费，我成功了。雷德先生，
2: 它们长着蹼状脚，能在水下自如游动，防水的毛让它们既暖和又干爽。事实上，海獭毛是动物界最为密实的。海獭是真正的海洋生存专家，雌性甚至在水下分娩。
0: 你随时都能看到它们，要是有一群人围着港口某个地方，你就知道它们是在那里看海獭。
2: 与海獭的一次特殊遭遇让马特最是难忘。
0: 一只海獭在吃章鱼，
2: 那被一艘船的螺旋桨撞了，断了一条腿。好在他及时得到救援。马特把这只受伤的海獭安置在港口一角，并竖起警示牌，让它能够平安康复。
0: 好了。
2: 渔民也会帮助这只海獭，用废弃的渔获喂它。在这个动物友好型社区的帮助下，这只海獭正在迅速康复。
0: 我们看到它的情况在好转，这是一件好事。
2: 但是在城市环境里，动物必须有人类邻居的帮助才能生存。幸运的是，安克雷奇的野生动物总是备受呵护。毫无疑问，这座充满野性的北极城市的居民会不遗余力地保持他们的。
3: 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
1: 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传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
0: 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主要任务就是可以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

0: 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
1: 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0: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
1: 哦，
0: 是
1: 脊梁白
0: 脊
1: 一
0: 梁
1: 号。
0: 白斑一号，这个就是高瞻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脊梁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和辽宁省农业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这脊梁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说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0: 当时要就是说，
1: 真好，这是高粱啊。
0: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带头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祥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金花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0: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安菌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去的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叔叔，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
0: 它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
1: 我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点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
0: 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种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在我们全体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
2: 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
1: 看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对对对，你也来过多次了。
1: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

0: 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1: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说就是一直做得不错。嗯，
0: 咱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1: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我，啊，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0: 那么多
1: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会牌啊，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0: 嗯嗯，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
1: 的，就对南方工作特别有感情。南方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方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方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啊，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方人员就不能回家。
0: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

0: 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
2: 我是5月16在临海华悦买一个就是轻型那个货车，完了就是买到手之后，就是现在发现这个车离合器切不开，有问题。
0: 离合器切不开，
2: 分离就是，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完，我又去找那个四 S 店，现在四 S 店就是，告知我的意思就是，这款车就是出厂就这样，就是，有毛病，就是维修不了。
0: 维修不了，这是一个情况告知。
2: 这款车叫福田领航 M5，
0: 福田系列的。
2: 对。
0: 购车地点是在临海。
2: 华悦，
0: 临海华悦，
2: 对，
0: 正好我们还有电话，来，咱们接这个电话啊，晶姐，
1: 我们来接通。
0: 5月16买的车啊，发现这个离合器啊，他说踩踏这个分离啊不彻底，出现了情况，这事儿公司知道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汽车生产企业，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

0: 因为质量上嘛，肯定没问题。因为厂家那个也在三包期间，你要换的件全给三包嘛。因为他第一次来说离合器不分离的时候，我们就跟厂家申请了，给他换了一套离合器压盘片，已经跟他更换过。更换过之后呢，这个地面就说这个车就拉这些东西呢，也再去试车，试车之后是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踩离合器的时候，再分离要不彻底的话，你挂档就是不管挂哪个档，它肯定会嘎嘎响。因为咱在行驶之中呢，它这个是不会，就是换挡的时候，你看就可能是一档或者倒档。
1: 状态下，那对这个变速箱齿轮是有冲撞力的，会形成那种声音，而且还声音还很大的，
0: 对，
1: 是
0: 因为
1: 吧？
0: 咱的货车呢，跟咱那个轿车它不一样。因为在开货车，有很多时候，你看你在想东西，一般我们在开货车的时候吧，有时候都含着离合器，就是不把它松到。
1: 常先生遇到这情况啊，刚才说了，这个林海华越呀，作为这个福田系列的，您是 4S 店吗？这边呢，还是这个特约销售啊？就是你们给提供了多台车，四五台车，每一次这个试驾的时候都，
0: 东西也在试这种问题，后期厂家跟我，因为他说这车呢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吧？
1: 那么就是我在想啊，刚才说到了试驾这个四五台这个车，同款的，然
0: 对，
1: 后看看
0: 一模
1: 这
0: 一
1: 个问
0: 样，
1: 题
0: 一
1: 是
0: 大
1: 否
0: 都一
1: 这
0: 样
1: 个，
0: 劲儿。
1: 哎，如果具有这个一致性。
0: 是配套厂万里长的变速箱，因为它倒档就没有这个同步器，所以它导致这挂档啊，就是可能有点影响，但它不影响使用，也不影响什么。因为货车这东西它响动是，你看有共振呐，有很多东西，像经常修这个，它共振呐，还有这种的，这种的问题响动是非常多的，不止这一点。
1: 技术部门对这个事情，他们怎么看待呀？
0: 他们就是一直厂家认为，因为它不影响使用。第二啥呢？因为它这款车呢，就是咱厂家就这款变速箱设计之一，因为这个是领航 M 经济型，因为经济型的价格方面肯定会低一些，因为很多。
1: 这个问题，承认它是问题，还是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现象？这个设计缺陷，还是现实中就是这个车？这种这个工况下就存在这种问题，存在这种情况，希望能够给一个正式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刚才最终算不算给出一个结论性的这个处理意见呢？针对这个北汽福田来说
0: 是，关键我这弟弟也说了，他说了他想在外边修，修了完厂家跟今天刚才我就把他情况
1: 就是
0: 就给
1: 要不要
0: 他。
1: 修这个事儿。如果人家说我们设计的这个就在这种。把这车可以这个修一修，有一个就像到医院去看一看，有个良好的预后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修。反之，那新车没必要去那样弄，对吧？
0: 因为领导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车是首先第一点呢，它质量是没有问题。它质量是没有问题。
2: 这个零件还有压盘，如果说当时他没试车的情况下，发现这个车没有毛病，他不可能给我更换这个离合器片还有这个压盘，这个是第一点。再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拆下来这个压盘确实真有毛病。
1: 这个福田车设计上存在缺陷，制备工艺上出现了问题，那谁都避免不了的。哪怕你这个用的是加工中心，但是你输入的这个数据。如果有了误差这事儿啊，刘经理啊，就是从生产企业而言，刚才你看，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诉求人常先生啊，我想说的就是，您购车的这个林海华越，它作为销售商，积极的针对这件事情来进，它比起生产厂，它不具备这个完备的技术能力，对吧？那么有些问题必须得这个生产企业出面来甄别，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问题还是缺陷？变速箱都没有问题了，你有合规的检测手续，那么就按照这个再看，看它什么？如果出问题了，你这个检测你就从中没有真正的履职。把不合规的产品出厂了，然后反过来给人家，如果没有的话，回到厂，生产厂，从那个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

0: 去寻找这个问题。如果企业说，那我这个没有问题，就这样，人家消费者就不认同，我买的是车，这个机械传动的车100多年了，这个变速杆都没给它习惯，现在依然如此。在一个相当宽泛的领域里，这个福田，品牌知名度很高。我们希望我们国产车都是做到这样，用户口碑在那儿形成，竖起来。但是呢，瑕不掩瑜。好，那么你给他换部件，哪怕你就这个换这个总成，甚至说再换一台新车，这都可以。按照这个产品质量法呀，或者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多部法律支撑着，也可以这样。但是呢，这个事儿啊，给他弄大了。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要不
1: 你
0: 然，
1: 看我，我们法院也是，如果那个他弟弟哥也说，如果这车辆真有问题啊，你提供证据啊，我们肯定给你索赔，你知道吧？你刚才弟弟说，你上次俺俩那前昨天吧，前天俺俩弟弟俺俩通过电话也说这事儿，不停的打电话，也说了是零和七不分离不彻底，我们就看客户的要求呢，我们就积极跟厂家。只要客户有问题呢，我们就积极给他换样板，你知道吧？也当时就给他个三包处理，也没让客户花1分钱，就免费给他更换。既然有问题，那跟我弟弟说相片也照了，那正常，因为我们给你索赔换下来件儿那种。完，你现在也可以，弟弟，你也提供这样给我们提供这个证据，就是说这个零和片和样板确实分离不彻底，你拿出去了，我们肯定给你免费的给你去给你更换，就这个情况。刚才两位领导也说了，这个我们有态度。我们也不是既然卖出车来。

0: 我前提就是各方都认可，这样也可以。总之，你需要形成一系列的证据链条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常先生。
1: 宝昌老师，我想说一句就是啥？首先第一点就是，咱老百姓买车，就是尤其买新车，图一个就是说，用着放心，使着安全。这说心里话，就是我买这车新车就有毛病。你说让一个老百姓去跟那个厂家售后去打官司，这我感觉说心里话有点不现实。完了，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说这个车这个毛病，不是说我个人用着。说他有毛病，他就是有毛病。我也是，就是说，去底下的修理铺，就是跟人家那种修理铺，我走的总成部位根本就没有关系。完，再一个就是啥，新车我买到家，跑了几百公里，离合器片，它就是换来的那个旧离合器片，它就是有问题。它这个事实已经摆到这块儿，就是说它这个应该就是出厂质量它就是有缺。
0: 丰富完善你的证据链儿，这个很重要，不是说跟这个汽车经销商去打官司，而是说共同来寻求这个问题就依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新车，原车返厂退回。你这个都需要去多多了解一下，然后首先就是把眼下你这个买的这个车遇到的情况，你把它这个了解清。刚才说了，这个必须得有权。诉讼，这都很正常。但是呢，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有些事情、有些环节，你得去要学会了，就拿走了。这个大车停在那儿，没人愿意再把它收回的。但是法律怎么定的？最终还是保护这个合法，保护哪一方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各自，特别是消费者啊，常先生，您需要这个固化、整理、收集一些这个证据。对以后您的下一步的维权有帮助，这个维权不一定就是这个，非得诉讼，也不一定非得退车。
1: 因为本身咱是老百姓，也没有那个文化，就说去跟他就是，走一些这个法律途径。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啥想法，就是我这车现在他四 S 店，就是他这块儿他解决不了，我想就是自己去外边的修理厂，咱自己维修。他给我补说应该找你售后，完你找售后，售后告诉你没问题，完了你又回我没有问题，我也不能说因为我买一个新车。我说没啥，我没事儿，就是说，说咱这车新车有毛病吧，它也不现实啊。咱买车，咱是为了说，咱正常说咱家使用，我也不能说买一个新车，
0: 这个
1: 说
0: 事
1: 白
0: 儿
1: 了。
0: 啊，方式法，合情合理地解决它，别乱来，啊。
2: 对，刚才那个老师也说，我们也跟你说一下这个地点，就你可以举证，你可以是拿一些，我们可以进行去做，因为你刚才说找那个修配厂。咱们说你必须是指认的，你说换
0: 不再展开说了，在后续的过程中，如果依然出现矛盾的话，解不开了，我愿意直播一二三四五，想到这儿了，我们还愿意帮您继续做着沟通。如果最终沟通难以奏效的话，你们可能采取这个法律为赋予你们的权利，为各自进行。
3: 的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5: 陪伴老人，
6: 妈，我回来了。
5: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7: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8: 阿姨你好，
7: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8: 哎，是这个情况，我父亲呢于2个月之前骑电动自行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然后被园林这个的行道。

0: 高速的大出岔绊倒，然后产生这样一个物品损伤以及人受伤，然后我们呢去这个医院去进行就医，现在病情比较稳定，然后我就是找这个责任单位，是咱们这个园林部门，园林部门的相关这个同事给我初期的一个答复，就是让我把医疗费、一些误工费、一些这个证据给他传过去，他后面有这样一个中华保险，有这样一个保险公司，然后他帮我协调理赔，然后我把我相关的证据和我的这样一个资料材料传过去之后，然后他这个相关部门这个园林部门两三天之后给我一个答复，他对我的答复就是这个中华保险拒绝理赔。我问问为啥拒绝理赔呀？他说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超过48小时了，应该是照我这个事故发生，应该是48小时找到园林，然后园林的相关部门，他委托的这样一个保险公司现场勘查，大概是这个环节。因为首先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父亲受伤，所以说他受伤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得是以人为本去救助啊。这样是我这样一个实时的救助，而且我家就我这一个孩子，没有其他人，所以说他进行不了这样一个我分身去找这个部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就是以人为本呐，对吧？然后我爸这个病情稍事缓解稳定的时候，我才找这样责任部门。当时园林的这个同事给我的一个答复就是，行，把东西给他之后，他给我事后协调。他当时也没给我第一时间告诉我有48小时。然后我进行询问，我说这个事儿你当时没告诉我，他对我一个解释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这个事儿我发生了之后他才知道。我说你这么专业的人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现在他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处理意见就是走法律程序，然后我跟园林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办公室主任也进行协调，给我最后还是这个答案，所以我感觉到作为这样一个百姓，正常的一些权益得不到保证。所以我打到咱这个电台，需要得到咱这样一个专业的支持，我应该怎么办？
1: 哦，张先生，
0: 不能理解
1: 媒体的
0: 啊，
1: 栏
0: 不
1: 目
0: 能
1: 变
0: 理
1: 成，
0: 解。
1: 什么都管，然后呢，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做不到，不是那样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
0: 理
1: 事
0: 解。
1: 情，还必须得请教专业的人士。
0: 我就想让咱这个成这个媒体监督职能，然后呢，我就想把我的想法说一说，有这个
1: 事
0: 机
1: 发
0: 会
1: 2周，
0: 去找。
1: 对吧？
0: 对，差不多。
1: 我告诉你，从根本上讲。这个责任在于你们把握不当，你失去了这个报案也好，报警也好，这个
0: 那个，我插您一句话，当时事实非常清晰的存在，
1: 那
0: 而且
1: 我
0: 这个
1: 再问问
0: 证
1: 你
0: 据，
1: 啊，
0: 哎，对，
1: 那
0: 哎，你
1: 个我
0: 讲。
1: 再问问你，您的父亲，入院检查持续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检查分2次，每次大概1天左右，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对人的，
0: 不是不严重，现在是这个情况。为啥2次？第一次是4月3号，您可以看看日历，那个是我们的清明小假期的前一天。我们第一次去的是二医院，二医院当时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这个3天之内正好清明假期没有大夫做不了手术，所以是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磁共振拍片，方方面面，我们最主要的都是一些，还挺万幸，没有骨折。最主要的都是一些像挫伤，它的这个 X 光不是，它这个磁共振照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叫做这个肌腱，叫做这种，那个专业叫什么？叫韧带扭伤，所以说是这个腿部淤青，就是根本走不了路，所以说我在家里进行护理。当时咱就想进行护理时候，没想找责任部门，想他这个他当时
1: 你
0: 的
1: 听我
0: 动作
1: 说
0: 都
1: 啊，
0: 走不动道，
1: 你听
0: 对，
1: 我说啊，
0: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不断的护
1: 这
0: 理，
1: 个第一
0: 虽
1: 次
0: 然
1: 刚
0: 没
1: 才
0: 砸到，
1: 你说在二院这个送院这个检
0: 就
1: 测
0: 医，
1: 那个检
0: 对，
1: 查对吧？然后呢
0: 对，
1: 给出说出那个情况，赶上这个清明假期了，然
0: 对，
1: 后呢不能给你做手术对吧？
0: 对，
1: 刚才你陈述当中有这一句话啊，
0: 对。
1: 那您的父亲当时需要做手术不？
0: 这个需不需要做手术？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呢，所以说就是正好缓了3天，然后我们就想，那在当时特别着急，所以说他也没有手术医生，然后缓了3天，正好是清
1: 你
0: 明
1: 听我
0: 假
1: 说啊，
0: 期
1: 如果又
0: 之后，
1: 是不，你听我说啊，如果这
0: 啊，
1: 个紧急送院的这个急诊患者，那。

0: 这个需不需要做？说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呢，所以说就是正好缓了3天，然后我们就想，那在当时特别着急，所以说他也没有手术医生，然后缓了3天，正好是
1: 你
0: 听
1: 听我
0: 完
1: 说啊，如果又
0: 之后，
1: 是不，你听我
0: 啊，
1: 说啊，如果这
0: 啊，你，
1: 个紧急送院的这个急诊患者，那有值班的急诊医生的。
0: 他建议做手术，我们没做，我们就感觉到有点太仓促了，然后他还说没有这个好医生。

0: 去忙吧。
1: 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
2: 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
1: 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
2: 唉，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3: 妈，别说了。
0: 哪能说烧就烧啊？说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踏踏实实的住啊。
4: 香香姐，香香姐，
5: 你怎么了？这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4: 今天还是没奶水，怎么办啊？
5: 还是我来喂吧。
2: 谢谢。
6: 閉めました。閉めたんだ。皇軍が来てすぐに閉めました。そんなものも奴らがビショップになってました。

0: 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继续合作。继续合作？哼，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
1: 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烟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
2: 啊！
3: 而且，顾三明相，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就非你莫属了嘛！
0: 啊！
2: 我年纪大了。
0: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疯婆子，你不想活了啊！上来了。

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那就要看你力魄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嗯，好。小满，你到市场去。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茨回屋歇着吧。
1: 谁呀？是我，刘明翰。
2: 表哥，你是说大妹子？

1: 他们在一个小山村上，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的。
2: 是说月落山是猴子？

0: 军师他们的死只换来了两年的太平日子。
1: 我是特别高胆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为我的伤员治伤。

我认识，连一下他的血样，不是都是他们的人，可千万不要乱来。陈雪轩，小心。

0: 进屋吧，进屋吧。
1: 这是念亲吗？来，让我抱抱。
0: 哎，小心啊！哎
1: 都是误会，自己人。
2: 大姐，
0: 香香，
2: 这是顾清明的大姐顾清韵。
1: 第十军御史师少云副官魏浩弟，见过大小姐。
3: 当我弟弟的副官，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
4: 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3: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抗日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5: 谁不走你也得走，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
6: 是啊，只有你和念亲安全了，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
4: 谁？
1: 海南
6: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4: 快去。

0: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爸，还有您，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了。
2: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顾姐的话。
3: 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0: 这丑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0: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2: 小满，
1: 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和英国都对日宣战，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别太内疚。走了，
0: 小满，保重。
1: 姐，照顾好香香。
0: 放心。
3: 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的，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都就不容易了。
4: 这以后怎么办呢？
5: 爸爸，奶奶。
4: 小满，你怎么回来了？香香和念亲呢？
1: 我给他们送走了，一个人回来的。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4: 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也想办法去找找你明汉哥。
1: 笑什么呀？把包袱拿过去。放心吧，
4: 早点回来。

0: 西北190师，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活下来的只有15个人。
1: 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司燕耀，这第10援军至少上万人。
1: 他们难道顾不进来吗？顾参谋，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
2: 到。
1: 北军是委员会发电，自今晨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以无兵力自阻击。
3: 直到师爷以死报效党国，历尽军人之天职。
4: 你给第10军留下一条根呐，军座！
5: 军座，
6: 军座。
5: 像
1: 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6000-7000的伤员，我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
3: 不，
4: 究竟怎么回事啊？
5: 这我不知道。
4: 我怕你们担心，我就不要搁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5: 那我再去。
4: 哎，
6: 小满，等会儿，给你拿件毛衣。
5: 不用了。
4: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5: 当场打死！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
4: 小满，
5: 他跟我说他很糟的。

他早就不想活了，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

0: 我去找他。醒醒，我回来了。
1: 东西拿进来，哎，好，来，拿进来。哎，放这儿，先放这儿吧。
2: 小黑，你这是干什么？
1: 奶奶，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2: 你是君山的兄弟。
1: 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您逼债，让您这把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2: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君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因为他不在了，
0: 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就说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不过都记在这儿了。秀秀。 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嗯。
1: 伯父，小黑啊，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伯父，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去，今天。
0: 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
1: 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
0: 照顾你们，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哼，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1: 小黑，
0: 你先忙去吧。
1: 不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吃个埋尸的地方。
0: 黑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1: 真是正。小黑，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吧？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就这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
0: 声叫他薛大哥，是保卫长沙的时候死人时，把人的首领给忘了。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
3: 家人，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他可是真的不信。 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

0: 你别操这些心了，从鬼子手里救人，还没那么容易吧？
1: 这孩子何相谈利益？
0: 来不及了。

一会儿你煎完药，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您还在这个家，我就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0: 先生，东家有请。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1: 请还给我。
2: 求你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
3: 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
2: 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你笑什么？
1: 小黑，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
2: 我就这个声调。当事人，我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小黑，要命拿去。

0: 有事儿，我要向您汇报。
1: 兄，您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作为是会的会长。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对对对，杨委员长。
0: 嘿，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啊，还有。 您前两天抓的那个戴福流民汉，就是他的侄子。
1: 已经查清楚了，这次自杀跟你没有关系，你可以走了。

0: 东家，太君到了。
1: 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宁老先生。施政，施政，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做下的案件，他受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2: 查清楚了，那
1: 很快就会放回来了。胡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
2: 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1: 有没有

0: 有腹肌，我输了是吧？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这位长官，自罢，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0: 胡饶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你的胡饶先生智商对吧？
1: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0: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1: 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不是我说你这位日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哎呀，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周，还是请回吧。
0: 既然这样，人民定会在省政府将举行维基会的成立大会，我恭候您的光临。顾老先生，你和我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顾老先生，我们明天见。你们也回去吧。

0: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小满去给静凤收尸，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
1: 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 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笑>
0: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1: 我不生你的气。你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
0: 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医技傍身呢。
1: 哎，
0: 姑父，有您在。
1: 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0: 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姑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湘军军上，不孝。
1: 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先
2: 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各类问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及时有效处置。在白谷河流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古塔区段项目现场，刘克武实地督导河道在建工程所建设，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以及
0: 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正确政绩观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前绩，精研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市政协履职工作还存在立党为公的政治站位不够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不够牢固，科学决策的能力素质不够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
2: 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成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

0: 城墙及附近的攻势，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
1: 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记休渔规定、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做活动呼吁全社会树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严守休渔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
1: 18名人员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定点存放，30分钟内即可完成调拨。工作人员完成设考区域77公里石千浮线路专项巡检，并已于6月5号前完成全部线路缺陷整改，建全保护运行模式，暂停计划检修与倒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
4: 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公众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消除大众对眼组织捐献的误觉与疑虑，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温暖与力量，动员更多社会力量。
2: 涉及太和区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5件，其中让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内容：韩锦海事局持续深化海事便民利企服务举措，聚焦重点能源物资运输保障，通过流程优化、智慧赋能，高效保障蒙东褐煤海铁联运新通道平稳常态化运营，以优质海事服务助力区域物流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和物流成本。为保障这一重要能源通道的高效运转，韩锦海事局牵头建立港企船多方专项联动机制，提前对接企业需求，精准掌握班列到港、货物中转、船舶通航等动态信息，定制专属保障方案，
2: 核查船舶装载、船舶试航、船员试验等情况，并督促港口、船方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煤炭转运安全、高效、稳定。
1: 韩锦海事局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重点能源物资海上
0: 推进中。
3: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团队正在严格按照安全标准和工程流程推进舞台搭建工作。目前，开幕式舞台的灯光架、观众席以及 LED 屏架已经完成基础搭建，

0: 后续将进行挂灯以及器材的入场铺设。带
1: 好的一个寓意啊，也比较好的一个亮点啊，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古今结合，也希望呢说是以古来送今啊，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十五运的体育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文体旅商全面融合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
2: 优化服务不停步，
3: 乐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
4: 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
5: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
3: 想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2: 近年来，阜新市细河区四河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市场需求，坚定不移推行一村一品联品，
6: 很近，开车很方便。然后咱们这采摘这个西红柿吧，它口感特别好，因为它是没上化肥农药，而且还是富硒的，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然后掰，就是这个西红柿一掰开之后，里边都起沙。我们也经常来采摘，非常高兴。
7: 下洼子村是四河镇地价增收。在下洼子村的示范带动下，四河镇各村因地制宜跟进发力，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全域铺开。新地村抢抓产业发展机遇，稳步推进设施农业建设，现已建成六栋高标准暖棚，配套发展多栋冷棚，
8: 重斤到六千斤左右。准备6月10号到20号之间能采摘。咱们借助咱那个地理位置优势，价格在5块到10块之间吧。这个三亩地的产量，收益在3万多块钱左右。完了，下茬准备这些
7: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9: 未来发展是啥呢？就是依托咱们这个下洼村都是一般耕地，还有咱们这个现在这个设施农业的基础嘛，不也是？就想找这个相关这个企业联合，就扩大这个设施农业建设。完了，
2: 哈拉高镇的红薯种植基地里，农民们抢抓农时，忙着插秧，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小小的红薯不仅种出了好光景，更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10: 走进红薯种植基地，务工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劳作，盘活了土地资源，更让农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1: 我们合作社呢，今年又种了2000多亩，带动周边种植的有3-5千亩。现在我们带动就业200多人，主要是以品牌销售、以订单销售。我们的
2: 开大灯的新能源轿车在漆黑的深夜中艰难行驶，一辆皮卡车发现后主动减速护航，用灯光默默照亮前路，长达20多公里。一场陌生人之间的无声守护，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
0: 这段视频发生在5月30号晚8时许，当时朝辽

0: 有旁边有人能帮我照亮，然后我能顺利的下高速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所以说咱想着是通过咱们这个视频的方式，然后感谢一下老弟，
1: 然后还非常感谢咱们葫芦岛乡交警特别给力，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那个咱们老弟啊，特别特别给力，非常的棒，然后给葫芦岛点赞。
2: 一次无言的护航，一束默默亮起的光，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正是这种不假思索的善良，在深夜的高速路上为陌生人撑起了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刘香，这是我们葫芦岛交警送给你的小熊，希望这个小熊能带给你平安，也希望你会继续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代表。
1: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0: 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1: 今年辽宁高校新增一批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新在哪里？深一度共同关注。
0: 今年辽宁省好房子评价标准出台，在现场看这张打分表给辽宁住房带来的新变化。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际友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不断壮大国际朋友圈，已与32个国家缔结了96对友城关系，与71个国家的397座城市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前2届的基础上向招才引智拓展，本届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来自50余个国家的300多位嘉宾齐聚沈阳，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开展系列交流活动，必将凝聚更多共识，达成更多合作，助力辽宁与友城共同收获丰硕的发展成果。许昆林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农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大省。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持续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我们期待与各方携手同行，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充分会嘉宾发言，对辽宁的热情周到安排和接待表示感谢，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表示，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依托深厚的友城积淀，不断丰富内涵，提质升级，影响力越来，友好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参加会见。
1: 副州长巴基图雷、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等嘉宾。
2: 王新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秉持友城加理念，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搭平台、架桥梁。

0: 展示了辽宁持续推进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赢发展的坚定决心。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科教资源蓬勃的创新活力、广阔的开放前景，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期待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国际友程间各层级往来互动，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以更多务实成果增进人民福祉，为国家间友好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与各位朋友一道继续拓展友程交流，在教育、科技、经贸、文旅以及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寻求更深入的合作，推动友程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卡里尔·哈什米、卡尔·德卡卢维、雅采克·贾科等嘉宾表示。本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分别关注辽宁加快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辽宁加快推进化工老旧装置。辽宁打响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以来，全省三年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占八年计划总任务的51%。新华社关注了东北超赛事经济催生消费新热潮，报道说2026年盛装登场的东北超。
2: 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今年辽宁的高校新增一批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新在哪里，培养什么样的新人才？本期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3: 瞄准国家战略性发展产业，针对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高端制造等，不仅为我们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未来发展选择，也为国家提前储备战略性人才。
4: 它更像是对于未来前沿的一个思考，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加紧密地关注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然后紧跟时代的潮流。
5: 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学装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
1: 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6: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型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在
7: 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
1: 今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赵成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扎根辽宁大地、更具文化根脉的研究成果。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慧燕出席。活动现场发起中国东盟社交媒体创作者计划，发布2026中国东盟青年文博行系列活动，以圆桌对话的形式探讨媒体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
0: 地方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在沈阳召开，副省长顾军出席。会上，来自俄罗斯、韩国、蒙古国的地方政府、数字经济领域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代表围绕数字标注枢纽。
8: 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的政策、发展模式、应用场景进行合作探讨，我觉得非常好。
0: 本台报道。
1: 2026辽宁国际友程大会即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诚为台，迎八方。

0: 共启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
1: 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从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
1: 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三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3: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介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1: 2025年，辽宁全年开展各类主题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协议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本台报道。
0: 今天，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抗衰老创新发展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沈阳药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丹麦、塞尔维亚、泰国、新加坡等多国高校专家、行业学者、医疗机构与产业代表，聚焦抗衰老前沿技术、创新药物研发、健康产业转化、国际合作等方向开展研讨交流。
4: 沈阳药科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聚焦中国抗衰老产品合规实现双向转化与互利共赢。
0: 本台报道。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辽宁省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0: 今年一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三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
6: 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7: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用不到卫生间那种清水声了。
8: 一个3000平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啊，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6: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1米的层高、零工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
9: 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的房子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10: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11: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12: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6: 本台报道。
5: 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集训。
13: 两侧幅度大一点，两侧幅度大一点。
1: 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

0: 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基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1: 积极的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0: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2: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吧，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3: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2: 对对，时刻准备着。
0: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这一幕收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
4: 局提供指导和实践参考。财政部近日公示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大连市获评 A 等。据了解，在两个批次35个城市中，全国仅有10个城市绩效评价等级为 A。 本台报道。
5: 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想
6: 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健壮荣。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6尺一心，源远流长。
7: 回到北京，
8: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7: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8: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视。
9: 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档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是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8: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9: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

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汗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

0: 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台龙共同为植树标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1: 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0: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海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会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3.6%，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45.5%、 24.7% 和 22.5%。 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一同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
2: 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融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有成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基础工程建设。
4: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
3: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0: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就演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牤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解放沈阳等辽沈战役中所有重要战役。
2: 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期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
5: 众生活。
6: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大二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大爱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
7: 为了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8: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
9: 是大型模特秀，箫，箫这个含义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武士的精神，一种报国的情怀，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大家都有一份共。

0: 同的心愿，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1: 赛场内各
2: 给大伙儿就是宣传这次的重要意义，预祝这次环球旅游这个新时代新秀节目呢，能够就是在我们锦州市开花，在呢全国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1: 据了解，时代手展示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
4: 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5: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
3: 变情况，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
1: 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
1: 显得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善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
1: 把一个就是轻型那个货车，完了就是买到手之后，就是现在发现这个车离合器切不开，有问题。
0: 离合器切不开。
1: 分离不彻底，
0: 嗯。
1: 完了之后有毛病，就是维修不了。
0: 嗯。维修不了，这是一个情况告知。那其他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呢？
1: 态度行，现在就是撒手不管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哦，正好我们还有电话，来，咱们接这个电话啊，静姐，嗯。
2: 我们来接通一下华悦售后刘经理的电话。来，刘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0: 这刚才呀，有你们这华悦的，
3: 对呢，我们俩也是，你看商品车，
0: 嗯，
3: 也给他试了，至少将近有四台，
0: 嗯。
3: 就是基本呢，他这种问题吧，我们那个商品车，因为它这个倒挡啊，后边没有那个分离器，没有分离轴承，所以挂挡它就有异响。因为质量上呢肯定没问题，因为厂家后期我们也跟厂家呢说的，厂家也比较重视，后期我们建个群，厂家也在厂里去拉这些东西呢，也再去试车，试车之后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踩离合器的时候，在分离要不彻底的话，你挂挡就是不管挂哪个挡，它肯定会嘎嘎响。因为咱在说，不管我们这种品牌，就是咱这个轿车有时候挂挡，它也会有时候有响那种
0: 那对这个挂挡，这个正间挡不彻底的话，咬合没有完全分离，合也合不上，分也没完全分开，这种状态下，那对这个变速箱齿轮是有冲撞。
3: 因为你这个离合器施工太彻底的话，就导致
0: 刘
3: 这
0: 经
3: 种
0: 理，
3: 问题。
0: 那就像这个诉求人呢，遇到这种情况，常先生遇到这情况啊，刚才说了，这个林海华悦呀，作为这个福田系列的，您是 4S 店吗？这边呢，还是这个特约销售啊？就是你们给提供了多台车，四五台车，每一次这个试驾的时候都出现这问题吗？
3: 对，因为啥？这个车它挂倒挡的时候，因为我看后期这个弟弟也提出了要有货载，我们也是想办法，就是给他装了一板将近2吨那个尿素。这车呢质量是没有问题，知道吧？
0: 那么就是我在想啊，刚才说到了试驾这个四五台这个车同款的，
3: 对，
0: 然后看看
3: 一模
0: 这
3: 一
0: 个
3: 样，
0: 问题
3: 型
0: 是
3: 号
0: 否
3: 都一
0: 这
3: 样，
0: 个
3: 劲儿。
0: 哎，如果具有这个一致性，这问题普遍存在的，那可能企业会。
3: 同步器，所以它导致这挂挡呢，就是可能有点影响，但它不影响使用，也不影响什么。因为货车这东西，它响动是，你看有共振呐，有很多东西，像经常修这个，它共振呐，还有这种问题响动是非常多的，不止这一点。
0: 就是车辆的这个生产企业已经
3: 他们就是一直厂家认为，因为它不影响使用。第二啥呢？因为它这款车呢，就是咱厂家就这搞变相设计之前，因为这个是领航 M 经济型，因为经济型的价格方面肯定会低一些，因为很多东西它会减一些配置，你知道吧？
0: 也无法也难以从技术上去探讨一点行业内的话，不懂。所以呢，非常希望能够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无论是我们作为这个销售方，还是这个生产企业，对这台车这个问题，承认它是问题，还是使用过程？5月16号购车，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呀，最终算不算给出一个结论性的这个处理意见呢？针对这个北汽福田来说呀，
3: 是，关键我这弟弟也说了，他说了他想在外边修，修了完厂家跟今天，
0: 行啊，如果人家也建议这个用户或者这个销售商，把这车可以这个修一修，有一个就像到医院去看一看，有个良好的预后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修。反之，那新车没必要去那样弄，对吧？
3: 因为领导我跟你说一下啊，就
0: 哎，
3: 是，我想那个。就是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啥啊，就是。

0: 第一次我去那个四 S 店去修车，
1: 嗯。
0: 当时他那个售后这个修车师傅，他是试车了，
1: 嗯，
0: 所以说给我更换那个零件还有压盘。如果说当时他有这个压盘这个照片，他这个压盘绝对是有毛病的。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呀？不单一像四 S 店说就是，单一的挂挡箱，就如果说我这个挡挂上了，挂完之后正常行驶，我踩离合器它也响。
1: 你用的是，加工中心。但是你输入的这个数据，如果有了误差，它也会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也难以达到这个设计要求，对吧？所以说，整个这个生产过程有没有质量问题？如果没有，那么这个也来进行沟通，并且呢，还有这个组建了这个沟通群，大家呢相关的人员在这里边反复磋商，一直到昨天还在进行中。因此呢，目前看，这个经销商这方面并没有回避这些事情，积极的推进解决，技术能力，对吧？那么有些问题必须得这个生产企业出面来甄别，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问题还是缺陷？由哪个环节造成的？用合规的检测手续。那么就按照这个再看，看他什么？如果出问题了，你这个检测你就从中没有真正的履职，把不合规的产品出厂了，然后反过来给人家一个合格的标签，这就不妥了。但如果排除从那个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去寻找这个问题，如果企业说那我这个没有问题，就这样，人家消费者就不认同，我买的是车。这个机械传动的车100多年了，这个变速杆的问题，然后就这出这样的声音，这的货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个品牌给这个民族汽车工业带来了希望，现在依然如此。在一个相当宽泛的领域里，这个福田，品牌知名度很高。我们希望我们国产车都是做到这，没有，是这个常先生买这车。算是这个个案，就这一台车出这问题，好，那么你给他换部件，哪怕你就这个换这个总成，甚至说再换一台新车，这都可以。按照这个产品质量法呀，或者这个你让这个汽车生产企业也不难堪，然后呢，这个经销商一手托两家，这个事情不容易，然后还得去做，让双方各方都接受，别把这个事情给他弄大了，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态。
0: 市场那个不是在这个福展修，说能修好的话，您厂你要是如果真能修好的话，我们给你支付这个钱，是吧？该。

0: 证据，就是说这个林克片和亚凡确实分离不彻底，拿出距离，我们肯定给你免费的给你去给你更换，就这个情况。刚才两位领导也说了，这个我们有态度，我们也不既然卖出车来，我们也是积极给这个去做，但是你得首先得给我提供证据，因为你就像咱起诉，你得检证嘛，你得举证嘛，得你自己去操作，因为我没法去跟你去操作这个问题。
1: 这个事儿对，常先生这个坦率的跟您讲啊，彼此我们换做这个场景啊，都是消费者。我不买车，可能我去买其他的物品，都是消费者。消费的过程当中，没人愿意出现这样的波折，尤其你买的是大件儿货车。这个情况大小咱先不说，出现这情况心里边不舒服，完全可以理解。那么接下来呀，刚才刘经理说的很坦率，要找到这样的这个第三方，具备这种检测实力的第三方，请他去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下评估，给一个形成一个检测报告，有助于你们后续啊跟这个生产企业啊，依法维权，探讨这个事情的解决，需要出具这些。其二，如果在这个临海啊，在华越这一方啊，作为这个经销商，本身自己的企业如果有这个合规的福田系列这个生产企业认可的维修厂，那么就人家还承担这个三包义务，那么好，就在指定的这个维修机构进行维修。如果彼此都认同的情况下，你再寻找这个第三方，无论是检测还是这个维修，我前提就是各方都认可，这样也可以。总之你需要形成一系列的证据链条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常先生。
2: 宝昌老师，我想说一句，就是啥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咱老百姓买车，就是尤其买新车，图一个就是说用着放心，使着安全。这说心里话，就是我买这车新车就有毛病，你说让一个老百姓去跟那个厂家售后去打官司，这我感觉说心里话有点不现实。完了再一个就是啥啊，就是我说这个车这个毛病，不是说我个人用着说它有毛病，它就是有毛病。我也是就是说去底下的修理铺，就是个人家那种修理铺，我走了得有四五家，都是统一说法，就是离合器切不开，就是离合器的毛病，就是跟变速箱其他就是哪个总成部位根本就没有关系。完再一个就是啥，新车我买到家跑了几百公里，离合器片它就是换来的那个旧离合器片它就是有问题，它这个事实已经摆到这块儿，就说它这个应该就是出厂质量它就是有缺陷，离合器下盘这块它就是出厂它就是属于有问题。
1: 这个事儿啊，这样，常先生刚才应该说的话呀，其实我都给您说出来了啊。针对这个车辆出现的问题，无论您对这个问题了解多少，心里只要不接受了，我买的是新车，然后呢出现这个问题，不情愿，那么好，在买车的时候您对这个情况又是未知的，不可预见性的出现了，那么你可以去找这个刚才我们讲啊，找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这个车辆的情况进行检测，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走了这个四五家维修企业，好，你请这个维修师傅，如果对方肯于给你出证的话，你收集一下这个证据，丰富完善你的证据链，这个很重要，不是说跟这个汽车经销商去打官司，而是说共同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怎么来把它解决。相关的法律也明确告知，当这个车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经过多少次的维修依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新车原车返厂退回，你这个都需要去多多了解一下。然后首先就是把眼下你这个买的这个车遇到的情况你把它这个了解清，刚才说了这个必须得有资质的这样的机构啊帮助你检测一下，然后呢你自己呢再收集一些其他的证据，来跟这个通过经销商来跟这个生产企业进行沟通，哪怕有一天你向企业发起这个 依法维权，

0: 诉讼，这都很正常。但是呢，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有些事情，有些环节你得去要学会去做。我们给您提这些建议啊，其实呢，希望在这个层面上把这事情呢，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协商，心平气和的协商。这个事儿呢，就需要这个中间商啊。临海华悦作为这个汽车的在当地的销售商，他会自然会替您去跟这个上游企业来进行沟通的。这个事情是刚才也说了，你们为此还建了一个群，而且直到昨天还在沟通中，所以呢，事后处理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这个问题，您放心啊，这个大件儿的问题它不是大纸壳箱，那是给它折吧折吧，完了就拿走了，这个大车停在那儿，没人愿意再把它收回的，但是法律怎么定的，最终还是保护这个合法权益的拥有者，无论是生产商还是这个消费者，法律就是针对这个不同的问题，哪一方占理，法律就保护哪一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各自，特别是消费者啊，常先生，您需要这个固化、整理、收集一些这个证据，对以后您的下一步的维权有帮助。这个维权不一定就是这个，非得诉讼，也不一定非得退车。假如说这个能够做到，说我给你更换一套这个完整的变速箱，能解决这问题，那就解决掉了。如果解决不掉，就是依然说这个还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呢，刚才刘经理也说了，不影响使用。那么您接受不？接受了，你们之间怎么谈？不接受了，再怎么谈？总之要谈，谈不拢，再说谈不拢了。事情的未来走向基本也就是这样，同意吧，常先生？
1: 宝昌老师，我是这个想法啊，就是我想协商一下，就是因为本身咱是老百姓，也没有那个文化说去跟他就是走一些这个法律途径。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啥想法，就是我这车现在它4S店，就是它这块它解决不了，我想就是自己去外边的修理厂咱自己维修，他给我补偿，我自己到外边去维修。
0: 您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呢，你就要从你的这个销售商方面呢进行沟通。这个临海华悦，作为福田车在临海的销售商，好，你就跟对方去沟通。如果双方都认同了，好，你们形成一个书面协议，这一点很重要啊。口头无效，我们有言在先，避免以后出现纷争啊。这种协商一旦达成这个共识了，然后你形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约束指导双方来把这个事情处理掉。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吧？
1: 我懂，但
0: 哎，
1: 是现在就是，售后这边人就认为这东西它没有问题，我没法协商这个事儿。
2: 这个，首先那个地铁哥一直跟你说，因为不是说我说没有问题，因为厂家也是在说这个，人家说质量是没有问题，所以我只能回复的就是也质量没有问题，因为
1: 对呀，
2: 我
1: 你
2: 在。
1: 现在不就是属于来回踢皮球？你说我正常从咱这块买车，我应该找你售后，完你找售后，售后告诉你没问题，完了你又回我没有问题，我也不能说因为我买一个新车，我说没啥，我没事儿，就是说，说咱这车新车有毛病吧，它也不现实啊。咱买车咱是为了说咱正常说咱家使用，我也不能说买一个新车
0: 这个
1: 说
0: 事
1: 白
0: 儿
1: 了。
0: 啊，两位这样啊，特别是常先生，我们把这话停下来，不再说下去了，因为呀，再说就变成3.14了，你这个循环下去了，还是这番话。你去，既然已经跟这个销售商进行沟通了，那么沟通目前的结果你不接受，不接受好，你就刚才按你的思路，你先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当然我劝你啊，要在这个经销商的认可之下你去做。你说我找一个第三方对这个车辆的情况进行评估，同意不？你要做的，我再找一家这个第三方的修理厂对这现存的问题进行修缮，你同意不？同意怎么样？不同意怎么样？你必须弄清每个环节。

0: 要不然你将来你就是一团乱麻，一锅乱粥，听懂了啊？车
1: 那老
0: 多少
1: 师
0: 钱？
1: 说的。
0: 钱花了，但是呢，存在问题也不要紧，你就想方设法，合情合理地解决它，别乱来，啊。
1: 对，刚才那个老师也说，我们也跟你说一下这个弟弟，就你可以举证，你可以是拿一些，我们可以进行去做，因为你刚才说找那个修配厂，单位说你必须是指认的，你说换那个不是我们原厂，你这个要整好了，你厂家奖励你。
0: 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去做。最终呢，
1: 对，
0: 依法维权啊。
2: 那个宝山老师，我想问那个，那刘经理一句话，那
1: 说
2: 个
1: 他的。
2: 就是，咱这么说啊，就如果说我自己花钱到外边的修理厂把这个毛病给修好了，我想问一下厂家那边，咋解释这个问题？
1: 你要是说。
0: 这个事儿啊，两位，你们这样啊，节目之后你们在一起商量着来。这个公共平台，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讲了半小时了，不再展开说了。在后续的过程中，如果依然出现矛盾的话，解不开了，我愿意直播一二三四五。想到这儿了，我们还愿意帮您继续做着沟通。如果最终沟通难以奏效的话，你们可能采取这个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为各自进行维权，好吧，两位。
1: 行，
0: 哎，好，就这样，
1: 好好。
0: 哎，这个事儿啊，其实，经过我们今天值班，这个开设这档节目，接受大家的这个诉求，但是呢，有些事儿不能越俎代庖，什么都办。双方当事双方商量着来，商量的妥了，你们可以不告诉我们都没问题了。告诉我们那就更好，说我们解决了。那如果解决不妥，协商无效，你们通过法律问题那个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文明社会最终呢都得依法办事，就是这样。因此呢，在这个环节上，别这个过多的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去说这些事儿，指望这个媒体这档节目给做背书，这也不妥。各自咱们把事情做好，我们帮您沟通，当事双方友好的协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好，你就依法维权。但是在这个环节转换的过程中，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一点忠告或者说建议。
3: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0: 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0: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阿姨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哎，是这个情况，我父亲呢，于2个月之前骑电动自行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然后被园林这个的行道树的大树杈绊倒，然后产生这样一个物品损伤以及人受伤。然后我们呢去这个医院去进行就医，现在病情比较稳定。然后我就是找这个责任单位，是咱们这个园林部门，园林部门的相关这个同事给我初期的一个答复，就是让我把医疗费、一些误工费、一些这个证据给他传过去。他后面有这样一个中华保险，有这样一个保险公司，然后他帮我协调理赔。然后我把我相关的证据和我的这样一个资料材料传过去之后，然后他这个相关部门儿，这个园林部门儿，2、3天之后给我一个答复，他对我的答复就是这个中华保险拒绝理赔。我问为啥拒绝理赔呀？他说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超过48小时了，应该是到我这个事故发生，应该是48小时找到园林，然后园林的相关部门他委托的这样一个保险公司现场勘查，大概是这个环节。因为首先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父亲受伤，所以说他受伤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得是以人为本去救助啊，这样是我这样一个实时的救助，而且我家就我这一个孩子，没有其他人，所以说他进行不了这样一个我分身去找这个部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就是以人为本呐，对吧？然后我爸这个病情稍事缓解稳定的时候，我才找这样责任部门。当时园林的这个同事给我的一个答复就是，行，把东西给他之后，他跟我事后协调。他当时也没跟我第一时间告诉我有48小时。然后我进行询问，我说这个事儿你当时没告诉我。他对我一个解释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这个事儿我发生了之后他才知道。我说你这么专业的人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现在他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处理意见就是走法律程序，然后我跟园林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办公室主任也进行协调，给我最后还是这个答案，所以我感觉到作为这样一个百姓，正常的一些权益得不到保证，所以我打到咱这个电台，需要得到咱这样一个专业的支持，我应该怎么办？
2: 哦，张先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但是呢，坦率的讲，您有些过誉了。我们一不是专业人士，其二呢，也难以，由于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在专业的事项上没法给出专业的回应。这个事情，这必须我们说清，要不
1: 好，能
2: 然
1: 理解，
2: 媒体的栏目
1: 能
2: 变
1: 理解，
2: 成，什么都管，然后呢，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做不到。不是那样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
1: 理
2: 事
1: 解。
2: 情还必须得请教专业的人士。
1: 我就想让咱这个成这个媒体监督职能，然后呢，我就想把我的想法说一说，
2: 我先
1: 想
2: 问问
1: 找
2: 您，
1: 一个地
2: 这
1: 方
2: 事儿刚才
1: 谈
2: 您
1: 一
2: 说
1: 下。
2: 的挺清楚了，事发2个月前，对吧？
1: 对。
2: 您提起向园林部门提起这个主张是什么时候啊？
1: 大概是这个事发4月3号的这个2周左右，这个时间我刚闲下来，才有这个时间，有这个
2: 事
1: 精
2: 发
1: 力
2: 2周，
1: 去找。
2: 对吧？
1: 对，差不多。
2: 我告诉你，从根本上讲，这个责任在于你们把握不当，你失去了这个报案也好，报警也好，这个
1: 那个，我插你一句话，当时我报警了，打110了，我就没说。这个当时打110了，然后110呢，这个对我这个事故出具的相关的事故认定书，他认定这个确确实实由这个树干脱落，我们压上把我们绊倒，这个事实非常清晰存在。然后当时我们去就医的这个情况是，我们也。

0: 有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证明，也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摔倒，也是方方面面的证据链条都能扣上。这个之后我才下的时间，他这个时间大概是错了两周时间，但我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就是把我爸这个病情合理的处理之后，我才能用功，事实非常清晰的存在，
1: 那
0: 而且
1: 我
0: 这个
1: 再问问
0: 证
1: 你
0: 据，
1: 啊，
0: 哎对，
1: 那
0: 哎你
1: 个
0: 讲，
1: 我再问问你，您的父亲，
0: 啊。
1: 入院检查持续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检查分2次，每次大概1天左右，大概是这个情况。
1: 一天左右，对吧？
0: 对，就医的时间1天左右，对。
1: 去了2次，就是2个工作日，做了检查，对吧？检查完毕就回家。对吧？
0: 静养
1: 休养
0: 吃药，
1: 啊，
0: 对。
1: 那么在那就意味着，这个当入院检查的时候，然后通过这个一天或者再额外再加一天2次检查，最终呢都让这个患者回去休养，没有这个收治住院，是否可以
0: 你
1: 意
0: 这个
1: 味
0: 问，
1: 着就是这次啊冲击也好啊撞击也好摔倒也好啊，这个过程对人
0: 不是不严重，现在是这个情况。为啥2次？第一次是4月3号，您可以看看日历，那个是我们的清明小假期的前一天。我们第一次去的是2医院。二医院当时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这个3天之内正好清明假期没有大夫做不了手术，所以说你可以推3天之后，也就是4月7号还是4月8号那天，我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你来，这是这个由于第一次延缓。第二次呢就是我们去附属医院，为啥？因为是当天也是第一次4月8号那天是第一个清明法定日的第一天，我们去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磁共振拍片，方方面面，我们最主要的都是一些，还行外性，没有骨折，最主要的都是一些像挫伤，它的这个 X 光不是，它这个磁共振照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叫做这个肌腱，叫做这种，那个专业叫什么？叫韧带扭伤，所以说是这个腿部淤青，就是根本走不了路，所以说我在家里进行护理。当时咱就想进行护理时候，没想找责任部门，想他这个他当时
1: 你
0: 的
1: 听我
0: 动作都
1: 说啊，
0: 走不通道，
1: 你听
0: 对，
1: 我说啊，
0: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不断的护理，
1: 这个第一
0: 虽
1: 次
0: 然
1: 刚
0: 没
1: 才
0: 砸着，
1: 你说在二院这个送院这个检
0: 就
1: 测
0: 医，
1: 那个检查对吧？然后呢给出说出那个情况，赶上这个清明假期了，然后呢不能给你做手术对吧？刚才你陈述当中有这一句话啊，那您的父亲当时需要做手术不？
0: 这个需不需要做手术？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呢，所以说就是正好缓了3天，然后我们就想，那在当时特别着急，所以说他也没有手术医生，然后缓了3天，正好是清
1: 你
0: 明
1: 听我
0: 假
1: 说啊，
0: 期
1: 如果又
0: 之后，
1: 是不，你听我说啊，如果这个紧急送院的这个急诊患者，那有值班的急诊医生的。
0: 他建议做手术，我们没做，我们就感觉到有点太仓促了，然后他还说没有这个好医生，我们就
1: 你
0: 寻
1: 事
0: 思
1: 后
0: 得了，
1: 你
0: 那。
1: 二次到这个附属医院去诊查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对方给你提出手术的建议没有啊？
0: 他没有，他说是这个先你先回家先保，可以手术也可以保守，然后我们就感觉我爸爸67、69岁了，要是保守咱先小观察一段，
1: 好，你听我说啊，那观察完了，观察半个月之后，或者到现在2个月了，就不
0: 恢
1: 再
0: 复的
1: 需要
0: 基本
1: 手
0: 基
1: 术
0: 本
1: 了，是
0: 可
1: 不？
0: 以，对。然后我们就选择第二条路线，附属的保守治疗。你可以手术，也可以先观察。我们就先观察，然后现在看见病情恢复的比较平稳了，然后我才找的这样这个责任部门。这就是一下就差过了半个月左右，就这个情况。
1: 当时撞得很严重啊。
0: 当时是他撞完之后头部出血，然后胳膊起这个肩胛骨地方起一个大包，但是我这个专业术语我不太知道怎么叫。这个他从这个上面叫韧带什么什么撕裂扭伤，就大概是主要是全身多处软组织伤，但挺万幸没骨
1: 张
0: 折，
1: 先生，
0: 所
1: 我
0: 以，
1: 跟你说啊，及早报警，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你刚才说了，当时事发的时候你报警了，拨打了110，这个警方呢出了现场，给你做了这个现场的笔录，对吧？已经形成
0: 没
1: 了，
0: 错。
1: 这是将来你维权的几乎是这个唯一唯二的这个证据。 所谓唯一，这是警方出警的记录，所以唯二你还有这个入院诊查的这个相关的记录，
0: 对，
1: 对吧？这个病例，但是我跟您说啊，你讲的那些原因呢，过于客观，过于主观了，
0: 啊，
1: 或者说，就是都是你自己给罗列出来的，什么这个照顾老父亲什么什么，那两个月的时间，你不可能，你也不应该一点时间腾不出来，你要着手啊，跟对方来进行沟通。这个我跟你说，你就是缺少足够的应对经验。
0: 嗯，对，确实是这样，经验比较少。
1: 你
0: 然后
1: 这个事儿吧发生之后呢，
0: 对，
1: 你可以界定一下这个树枝究竟是哪里来的。你首先你就排除法嘛，接触是这个，说你是在北京路，好吧，那就是那大银杏树啊，遇到什么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园林是不是园林方面的这养护的树形成的，那人家也要到现场去看的，这是一。第二，是不是这孩子们在那玩耍，把那树枝扔到这个路边上了？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会不会这个，农用车辆，或者其他这个运输车辆拉的那个树枝掉下来的？各种情况你都需要给它排除。
0: 这个咱
1: 最后留下一种啊，然后找到这个症结所在，你再去主张你的权益。但是你这慢悠悠慢悠悠两周过去了，
0: 我插你一句话，就是旁边当时有多个摄像探头，我去那个现场来的，我就认为这个东西警察还有他的这个摄像探头这样他都可以调录像去，所以说就对于我来说，只是我这个时间真的缓不出来，因为我父亲他移动不了，所以我天天床上伺候，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如厕都我帮他，所以说这个时间上我也没那么大精力和那么大心情去找，我这时间基本稳定之后再找，所以说我家所有的情况并不是我慢慢悠悠。
1: 这个事情啊，
0: 还有客观，
1: 既然已经出现了，
0: 对，
1: 或者说既然已经错失了最佳的这个
0: 机会
1: 报案呢，或者这个报警的这个时间窗口期啊，已经错过了，那么就得寻求看看怎么样来
0: 方法，对吧？哎，对，
1: 来这个解决是吧？商量着来，那好在这个这么着，这电话也接进来了，咱们把这个，
0: 好，
1: 来，我们再接个电话吧。
2: 来，我们接通一下园林集团关主任的电话。
1: 关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这个事儿啊，刚才这个诉求人跟我们讲，他父亲，4月3号是吧？
3: 对。
1: 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您从工作角度谈谈这个作为这个园林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3: 这个事儿啊，就是发生的时间是4月3日。
1: 嗯。
3: 然后呢，我们接到这个咱们这个12345投诉，时间是4月20日。
1: 哦。
3: 哎。在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然后这个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咱这个就是投诉人。
1: 嗯。
3: 也就是这个张先生。
1: 嗯。
3: 啊，然后我们一起到的这个事发的现场，也就是这个北京路，然后这个到现场之后啊，他把这个当时报警的这个就是警方这个出现场的记录，要我看了，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他们拍摄的照片，包括他父亲指认那个就是这个树折那个树枝儿，然后我又根据咱们那个就是这个道边这个行道树树杈这个对比，确认就是说的这个树枝肯定是从这个银杏树上掉下来的，因为4月3号那天，后来我一查那个就是当天的这个天气吧，那天的风特别大，完了还有雨。就是属于极端天气。因为那个银杏树啊，它轻易很少有就是折断的这种情况。然后那天就是应该是就是通过警方的这个出警记录，再加上这个现场的他手机里这个存的照片，咱们呢也就说的认，就是说这个树枝可能是就是说的由于风大呀，就是刮断了，导致他老父亲就是这个骑电动车压上，
1: 承担这个权属责任，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对，
3: 咱们承担。

0: 人，然后呢，我跟这个他，我们俩一起就到的这个当地这个派出所查看的这个监控，然后这个当时啊，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呢，或者是摄像头这个方向的位置啊，就是在派出所没查到这个，就是就这个他摔倒这个记录，但是呢，我们当时也是就说的，我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呀，那个抓紧就是看病，然后我们这边呢联系我们保险公司，然后呢，你尽快把你的一些就入院的一些单据啊，什么包括买药啊什么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报过来，然后我们去协调这个保险公司，来就是尽快处理这事儿，然后那个后期呀，就是他说他父亲没好，他说我们还得需要治疗，然后就要我们等着，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好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单据给你报过来，然后这个我是在5月20日，他给我发过来一个这个就是需要理赔的这个款项，然后是一共是8项，呢加一起是2000多块钱吧，然后我也是就是及时的我就跟我们领导汇报，然后我又把这个事儿我又跟保险公司就是进行了交接，然后呢那个5月21日，然后这个张先生呢又把我们就是投诉了，投诉到咱这个12345，
1: 哦，市民热线啊，
0: 对，然后12345呢给我们转过件以后啊，我们也跟领导就是经过研究吧，给咱这个12345热线就是做了一个情况说明，因为这是同一件事儿啊，还没处理完呢，然后又来投诉了，然后那个也就是21号那天，保险公司给我们就是发了一个就是拒绝赔付的函，理由就是这个超过48小时保安，后续的这个就是费用啊就是无法计算，
1: 这个事儿现在看出现这个矛盾焦点了，有分歧了。
0: 对，
2: 那个主持人，主持人，我想说句话。第一个就是关先生说这个话非常客观，我完全这样一个认可。他从这个从中这个积极解决这个态度和问题，咱感觉到哈，确实表现了这样一个园林人的素养，我完全支持。我们俩之间没有一点矛盾。第二个就是这个恶劣天气这个哈，也许事实存在，但是恶劣天气的界定谁来界定？我认为园林部门他完全有这个养护路面安全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即使在这样一个恶劣天气下，有没有相关的预案，做没做相关的防护，这个有没有证据，对吧？这个还有一个依托。第三个就是这个他说这个我再次进行这样一个12345的投诉，其实不是投诉，我想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督导，因为他给我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叫什么呀，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我想是这样，如果他俩之间有这样一个私相授受，如果他俩有一个协议，完全这个是事实可以，但是他得走这样一个社会良俗，不能是我们这个东西存在之后，这个东西就是一定合理时间内出现一些问题而视为不见。所以说你有你的这个商业条款的一个保险，我们又有我们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还有这个事实存在，我们应该以事实为这个依据和准绳。所以说就是不存在这个再次投诉怎么样，我只是进行一个督导。当然他说的一些这个事实情况，关先生说的非常客观，而且没有一点添枝加叶，所以说我对他这个人表示非常这个认可，对园林公司最后这个结果和态度表示这样一个有点遗憾，希望咱相关部门加以推定。因为虽然是我这个晚了这样一个15天左右来找到园林部门，有我客观的就

0: 也不是说不紧不慢，也不是说去旅游去了，所以说有我个人的责任的家里这个，他确实有些这个客观条件，当然都有这样一个监控，都有这样一个出警记录，我们还有一个客观事实的结合，而不是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大概认可，
1: 对，
0: 当然有我的一个原因。
1: 双方的陈述啊，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平缓的交换看法，这一点就很难得了。那么接下来，其实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无论这个当天呢，这个强对流天气突如其来，这些事情给人们，包括给您父亲带来的这个影响冲击，也给园林集团方面带来了影响。我们不去多说它了，包括那个监控摄像头的事情也不去讲了，因为什么呢？刚才关主任说了，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树枝从树上被风刮断的。掉下来了，这事儿承认了，甚至愿意承担为此出现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一些赔付的问题。那么园林方面呢，园林集团有这个保险合同，就把自己的这个接树养护这个工作可能出现的问题，赔付这事儿呢，分担给这再保险嘛，交给不叫再保险，就是把这个交给保险公司和他们一起来分担。责任分解了，风险化解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现在的分歧就在于啊，保险公司这个理赔认为超出了他们的理赔时限，不予受理。问题就在于此，对吧？所以呢，树群人张先生，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时间到了，就是我建议您呢，跟园林方面呢。在一起探讨，你们这个态度，各自的态度非常难得。然后呢，双方跟保险公司再一度协商，看一看能不能。刚才你也提到了以人为本，然后呢，从中针对您代表父亲这些这个诸多的事项八项内容，哪些在理赔范围内的，那么根据协商的结果，争取寻求一个最大化。你看行不行？是吧？协调的过程中，自行还应该从心里边承担相应的这个过错责任，就是积极的主政，积极的这个包括索赔这些事宜，你都要当时就去做的，不做耽误了时间就不妥了。后续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那么去想，然后自我唐突，最后出现这些情况。这事儿呢不多。

0: 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1: 立足现有成果，汉拿电机还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三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作，着力打造电机行业数字化转型，
0: 达成三务定点，携手布局燃油无人机启动机市场，相关合同将于二季度签署，并同步启动立项开发工作，海外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
2: 真热潮同频共振。两千余名参与者齐声高喊东北超级酷，盘锦嗨不够，大洼燃热度，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随着发令声响，环湖健康跑选手率先出发，各徒步方阵依次有序出发，沿着约15公里的环
3: 清风拂过，花香沁人心脾，勾勒出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动人图景。
4: 葫芦岛是南票区高桥橙子村五味子种植基地，经过规模化培育与规范化管护，目前种植面积已达200余亩，眼下正值五味子盛花期，藤蔓长势。

0: 前来观摩学习，有效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1: 我们今天这个亩产保守是3000斤左右，这几年吧，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管理基础这个方面也加征收这方面也带动了周边一些种植户。现在咱们湖岛整个五位子的种植面积。
2: 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
0: 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3: 画的多好看呢，这朝阳这么一下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来打卡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4: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0: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袁野是一位90后小伙儿，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5: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林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个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0: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原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地网友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让朝阳城市新梦贡献青春力量。
6: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一笔温暖而又亮丽的色彩。
7: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锦州市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全城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8: 上午7时许，锦州市实验学校、第8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9: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
8: 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7: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一个甜美的梦。
1: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方寸之间，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3: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这里是北极狐的故乡。40万年间，北极狐一直居住在北极太原上。加拿大北部的哈德逊湾是他们的领地之一。生命力极强的山鼠也很难在北极生活。这里一年有近9个月是白茫茫一片。这里的气候变化大约每1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作为这片土地的老房客，北极狐对此习以为常。北极狐有一个绝佳的生存技巧，冬季换上雪一样的白色毛皮。也有动物模仿它，比如雪鹑。冬天，它的羽毛比雪还要白，目的就是要避开像北极狐这样的天敌。到了夏天，北极狐和雪鹑的毛皮都会变成棕色。就连雪兔也换上了与北极狐一样的冬装。有些动物常年身着一袭白衣，比如雪鸮。在冬天身披白衣的还有他们的邻居北极熊。事实上，北极熊是由棕熊演化而来的，他们都适应了北极。40万年来，北极狐演变成了最节能的动物，他们的新陈代谢极慢。北极狐的短鼻子和厚厚的冬装是很好的生存工具。有些北极狐的皮毛呈白色，有些呈灰色。灰色北极狐被称为蓝狐，它们都是御寒能手。北极狐的尾巴像条被子，即便气温在-40度，它们仍能睡个很暖和的觉。冬天的猎物很少，所以北极狐往往会提前储藏食物，但有时候食物会被其他动物偷走。为了不被饿死，他们决定做熊的跟班。在他们看来，熊最擅长觅食。这头雌熊仔细打量着苔原，如果冰很结实，它就会带着幼崽去冰上捕食海豹。等饱餐一顿后，北极狐会帮他们收拾剩下的美食。但是全球变暖彻底打乱了北极狐的生活。冰原的形成还是很慢，现在已是11月底，本该在10月中旬成型的冰原如今还未形成。没有冰原就没有海豹可供捕食，这头北极熊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在哈德逊湾附近，北极熊的平均体重在20年内减少了22公斤。为了节省体力，耐心等待冰原的形成，北极熊只能躲在洞里面朝大海睡觉，时不时地观察冰原。清晨的时候，暖流跑来了，所以现在的温度只有-10度。冰原只有在气温降到-20度，而且由北风把海冰推向海岸的时候才能形成。这片水域本该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着，但事实并非如此。北极熊每天都会查看海冰的情况，它尽可能轻地把身体向前伸展。对600公斤的熊来说，这绝非易事。虽然会游泳，但北极熊还是会尽量避免落水，因为这时它还没有存够脂肪抗寒。

浑身湿透的熊耗费的热量要比毛发干燥的熊多25倍，油的太多就意味着死亡，他最好回去睡觉。这头熊面临着生存危机，它在探查海湾上逐渐形成的浮冰，这些浮冰还未真正连接在一起，

在海豹到来前能吃些点心也不错。一只肥美的松鸡就成，北极熊也这么认为。北极熊被雪鸮的尸体吸引过去，松鸡幸免于难。这头熊下手很快，而且吃得一点不剩。

他看到了希望，北极熊终于找到食物了。在这个季节，北极狐很喜欢吃富含糖和维生素的野浆果，因为野浆果能给它提供更多能量。这头贪吃的熊什么都没给它留下，

北极狐跟他们一样，也是机会主义者，从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今天他的运气还不错，台原上的湖水并不深，而且不是咸水，所以湖水的结冰速度比海水快。成群的小鱼被封在了冰层里，要想抓到它们，就需要大大的手掌和长长的爪子。北极狐很想吃到小鱼，可这冰实在太硬了，

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山脉，这里也是北极狐的老家。自冰河时代起就在这里生存的北极狐，如今面临区域性灭绝的命运。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只剩下300-400只成年北极狐，它们主要以旅鼠为食，食物短缺已经有几十年了。旅鼠丰年越来越少，希望今年会有所不同。但是这只雌性北极狐还不想捕猎，大白天暴露在捕食者面前太危险。他现在主要靠先前捕获的旅鼠为生，他把它们储藏在洞穴附近。

0: 近的天然冰箱里。即使在旅鼠稀少的年月，它的生存机会也很大。但是对它的孩子来说，旅鼠丰年必不可少。如果运气好，它会产下十来只幼崽并全部存活，而在啮齿动物不多的年份，幼崽可能全部夭折。北极狐今年的日子很好过，这只雌性出来捕猎了。北极狐呈现不同的体色，有的为深黑色，比如这只雄性，它在冬天会变成雪白色。洞穴附近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是北极狐的好年景。数量庞大的旅鼠让北极狐有了繁殖的机会。他们今年生了六只健康的幼崽，并不算特别多，但是对这个濒危几十年的物种来说，这是个好现象。在旅鼠千年，幼崽几乎全部夭折，但是现在看来前景光明。他们的洞穴就是一个连着复杂隧道的地洞，已经有些年头了，可能好几代北极狐都在这里面安家。有人认为这个北极狐地堡也许有几百年历史了。胆子最大的幼崽开始探索四周，这是什么？冷水给这个小家伙带来了一点惊喜。糟糕的是，他现在被独自困在小溪的另一边。但是他们懂得随机应变，幼崽找到了一条更安全、更干燥的回家路。北极狐的家比周围植被更繁茂，因为它们的排泄物和猎物的尸体让土壤变得肥沃。雄性北极狐回到了洞穴，幼崽正热切盼着它回家。它们长得很快，饿得更快。它们找爸爸讨食，但是孩子们还有盼头，妈妈回来了。他的捕猎行动顺利得多，带回来一嘴的旅鼠。旅鼠丰年提高了北极狐的繁殖成功率，让这个濒危物种重新焕发生机。狐狸爸爸再次出去捕食了，也许这次他会有好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阿拉斯加动物园自建成以来就在接收动物孤儿。
0: 昨天晚上有三只小动物来到了香农家里。
2: 这儿有很多水獭孤儿，但这三只是最小的。我在一个晚上把它们带回家，然后整晚看护它们，给它们喂食。过了大概一周，它们就必须被送进动物园了。这是它们来这里的第一个早晨，我感觉我就像它们的妈妈。你们太可爱了。
0: 因为与妈妈分开了，几个宝宝严重脱水，

0: 来到动物园后，香农和饲养员不分昼夜用奶瓶给他们喂水喂食，担起了水獭妈妈的角色。
1: 有个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一只水獭就生活在他的木屋底下。每天这个人的狗会出去，而水獭会跳出来攻击狗。水獭发起脾气来是很凶的，所以那个人活捉了水獭，把它送到了远离木屋的地方。
0: 木屋主人不知道水獭只是在保护他的幼崽。
1: 后来他去清理水獭留下的气味，结果在木屋下面他发现了一窝水獭宝宝。那时候再让他们与妈妈团聚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把水獭妈妈远远地送走了。
0: 没有了妈妈，这些水獭在野外存活不了多久。水獭妈妈会教会他们生存所需的技能，包括如何游泳，如何捕捉鱼，而现在他们只能依赖香农和他的小组。但是香农照料的动物孤儿并不只有他们，他还是一只狐狸宝宝的妈妈。这只狐狸与一只狗发生冲突，断了一条腿，被送到动物园进行康复。今天香农要带狐狸去看兽医，给他的腿做检查，看看骨折处是否已经愈合。他决定同时带三只水獭去做检查。狐狸腿上的夹板被拆除，便于拍 X 光片。
1: 他们正在查看他上腿骨的 X 光照片。他们正在看愈合情况，确定随后要采取什么治疗手段，比如是否需要再上夹板，如果夹板不起作用，是否需要做手术。
0: 遗憾的是，腿骨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愈合，因此兽医需要用上另一种夹板。
1: 这只小狐狸很神奇，它非常配合，似乎知道我们在帮它。我觉得它感觉好些了。
0: 重新装上夹板后，狐狸可以休息了。轮到水獭做检查，兽医给他们称重、喂水、采集他们的尿液做检查。其中一只水獭出现了并发症，所幸照顾他们的都是专业人士。在野外，与妈妈分开的水獭幼崽是很难存活的，但是有了人类的帮助，这些水獭早晚会康复。
1: 幸好我们也带水獭去看兽医了，因为最小的那只出现了尿路感染，现在我得把它和狐狸再次带回家，晚上继续照顾它们。我们会在一周后再给它们做检查，但愿它们能好转。
0: 一个星期后，水獭恢复良好，这要感谢香农24小时的照料。与此同时，小狐狸也痊愈了，在他的围栏里又跑又跳。留在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成为了各自物种的大使，让安克雷奇人能够近距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天性，从而帮助保护这些野生的邻居。无论安克雷奇的动物陷入怎样的困境，救援总是及时送达。许多机构和个人坚持不懈地救援一切陷入险境的动物，并帮助他们康复，赋予他们新的生活，要么回归野外，要么进入城市里的某个庇护所。

0: 和这些野生动物相比，在伊恩家生活的70只野生动物就要幸福多了。
1: 这太快了，太难以置信了。抓到了。
0: 伊恩冒着生命危险救回了2条凯伊，并把他们养在了自己家的后花园。

0: 小心一点，别碰了两边的玻璃。
1: 他终于在后花园里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池，作为凯门厄辛的居所。今天伊恩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表示庆祝。这个水池花费了大约2万英镑，但伊恩认为值得，因为这是爱的付出。
0: 我以此为荣。这组建筑总共用了2年的时间，里面有热水，有升温装置，有2处取暖的区域，作为一处鳄鱼圈养地，我认为这是我见过最好的，这是我建造的。
1: 妻子丽莎希望完美主义的伊恩能够享受这个特殊的日子。
2: 他在担心鳄鱼的居所和宴会，思考着谁来参加，新居所好不好用，所以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但当他平静下来时，会享受这一天的。
1: 为了建造这个新居所，当地商人和他组建的救援中心的支持者做出了贡献。伊恩办宴会就是为了答谢他们。
2: 请随便吃点东西，大家叙叙旧，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多包涵。
3: 可以摸他们吗？
0: 不行，他会咬掉你的手指头。
1: 要先把他们带出来。
0: 如果害怕鳄鱼的话，那就退后一点。但我只是经过。好了。
1: 要移动2条1.5米长的凯门鳄并非易事。
0: 一旦我进去抓住了他们，如果套索出现问题，或者他离我的腿太近，那就是我的错误，我的问题了。这是与鳄鱼接触的风险，最怕出事，希望一切顺利。
1: 凯门鳄强有力的爪子会造成严重伤害，因此伊恩要他的助手山姆和肖恩帮忙。
0: 压住他的脖子，脖子还在动，现在绑在他头上，就这样，继续。
2: 他很喜欢鳄鱼，这次他又为鳄鱼提供了一个完好的保护区，他很享受危险的一面。我想，他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但他很享受鳄鱼带来的兴奋感，喜欢较为危险的动物。
0: 随后是解开他的绑绳。
1: 鳄鱼安全地进入了他们的新居所。伊恩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0: 他们很小，在那儿。很小。没错。
4: 干得好，伙计。
0: 干得不错。
4: 干得好，伙计。
0: 没错，我们去喝杯啤酒。
1: 对伊恩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他在家里饲养凯门鳄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原叶水母通常生活在约1000米深的海洋开阔地带，但现在它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挪威的峡湾内自以捕食。它们并不捕食成鱼，幼小的子鱼才是它们的目标。这些水母的寿命能够达到30年。来到海底世界中，它们的样子就变了。关闭聚光灯，这些小家伙们便像一团巨大烟火，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是因为原叶水母能发出生物冷光。神奇的一幕即将出现，打开聚光灯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水母呈现出了红色。这是什么原因呢？关于原叶水母发光变色的原因，科学家目前能给出的解释是水母对捕食者做出的一种防御行为。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6月8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友城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
2: 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5: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4: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1: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莽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莽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解放沈阳等辽沈战役中所有重要战役战斗，直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9天，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条和生产项目加速建设。
1: 下面请看

0: 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羌商解放号角精品线路中的重要红色地标。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文物本体五间正房内增加仿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西厢房内设置的阵中日记专题展览为首次展出，按照编年体形式，通过70份阵中日记内容，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每一天作战的具体情况，体现出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光辉战斗历程。多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做好旧址保护的同时，依托旧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1: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69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社区走访、街头宣传、展馆参观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魅力，读懂城市记忆。
2: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市档案馆门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特色文创产品，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用力提升服务效能，奋力推动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2: 随后，机关干部、企业代表分批走进档案馆展示，开展参观学习。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锦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涵。
4: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2: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5: 6月9号，2026年 GD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6: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肖。
5: 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艺术表演需求，展示新时代老年人的
7: 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
0: 保健1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5: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

0: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公司份额稳步提升，成功斩获上汽大众主力183培发电机项目订。
1: 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一百。
0: 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数据系统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1: 立足现有成果，汉拿电机还数字化转型标杆。
0: 我司一直深挖新场景需求，公司积极布局多元合作。国内一季度与联飞集团达成商务定点，携手布局燃油无人机起动机市场，相关合同将于2季度签署，并同步启动立项开发工作。海外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与合作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以"奔赴湿地画卷，畅游生态大洼"为主题的盘锦市大洼区2026年第四届全民徒步暨环湖健康跑活动启动仪式在唐家镇疙瘩楼水库举行。
3: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恰逢东北超火热开赛之际，足球激情融入活动现场。5公里的环湖生态步道前行，环湖沿途湖光潋滟，草木葱茏，原生态湿地风光尽收眼底。行进途中，大家步伐稳健，精神饱满，秉持团结友善、互助共进的风尚，在徒步慢行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在环湖揽胜
4: 的富民产业，为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基地全程采用科学化种植管护模式，从雪苗培育、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到花期养护，均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持续提升五味子品质与产量，吸引了周边众多。
5: 一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彰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6: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辽宁彰武的烤红薯是非常出名的。还有一个营养高端丰富的是紫薯，它是花青素特别高。再一个，咱这个红薯种植模式由传统转为现代科学种田，水肥一体化。原先的红薯产量呢，亩产也就4000多斤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5: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深加工为支撑，彰武县地瓜产业形成了双向发展、全域提升的良好格局。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

0: 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1: 我们立足本地产业优势，打造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保抱团发展，有效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张五地瓜从零散种养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0: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张五县立足沙地资源禀赋，深耕地瓜特色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张五县将持续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牌销售渠道，持续放大张五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2: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色墙体彩绘精彩亮相。90后的绘画创作人袁野以画笔为媒，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美化城市空间，用艺术创作扮亮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3: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4: 画得多好看呢，这朝阳这座一刹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来打卡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5: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3: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袁野是一位90后小伙，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6: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呢，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

0: 新的安保服务，为全城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上午七时许，锦州市实验学校、第八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岗就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离室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2: 在城区设立七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1: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执行全天候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员，人们会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样的局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看似毫无攻击力的蜻蜓，实际是凶残的猎手。在水下，他们会如何捕食猎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动物们每天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有些地方，而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动物更容易找到食物，它们体态肥硕，营养充足。但是要想在沙漠里生存下来，就得吃尽苦头。在缺水少食的沙漠里，栖息着一些地球上意志最坚强、生活最简朴或者大量的插角羚，足有数百万之众。生活在沙漠里的插角羚能长时间不喝水，它们舔食凝结在植物上的露珠，并从食用的植物中摄取水分。季节的变化，欧洲蟾蜍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变化。蟾蜍一般在日落后开始捕猎，要等好一会儿才会有可以食用的猎物经过。一旦发现猎物，它们就会快速伸出自己沾满粘液的舌头。蟾蜍的饮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节肢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蠕虫。这只蟾蜍非常节约，不愿意浪费掉一丁点食物。虽然看起来很恶心，但它的皮肤含有大量蛋白质，最好不要浪费掉。慢慢的，它剥去了自己的旧皮肤，

无尾刺豚鼠的身长能超过50厘米，体重可达10公斤。它们警惕性很高，容易受惊，日落后才会到森林里活动。它们总是小心谨慎地边走边观察。它们喜欢在水边安家，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它们就会。它经常在果树附近徘徊，

0: 紫豚鼠只凭水果落地时的声音就能知道水果落在了哪里。它甚至会尾随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猴群，捡拾猴子们扔掉的水果。
1: 唐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天堂。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第二天清晨，奥文该离开了。平日里，奥文负责帮岳父料理农田。他们中的一人来回移动，以确定摄像机在正常工作。一旦检测到物体运动，摄像机就会启动。能有机会保护森林，他心怀感激。米饭已经熟了。柬埔寨人，这个陷阱的伪装效果非常好。
1: 你看看，哪个呢？

0: Cứu bắt.
1: Nè, bị chơi bên cô.
2: 难道他们追丢了？是时尚，蜻蜓绝不像外表那样柔弱。很难想象在蜻蜓幼虫的食谱里，甲壳类动物会榜上有名。蜻蜓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

0: 他们会藏在一点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常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使于勾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会。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2: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碗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十就已开工，预计再有三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
3: 的美好画卷。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

0: 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
1: 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出，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他们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
1: 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呢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角度，进入到4月份的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角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行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
0: 及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1: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
0: 的入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的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1: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证了
0: 天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答疑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类似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的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

0: 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它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稻，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
0: 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更简单。Big 遥控器，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面对窃贼，啄木鸟能否守护好自己宝贵的食物储备？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探索狗狗帮助人类有效防御的非凡本领。谁能想到，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中竟然会有这么多红隼？它们有着一对可爱的大圆眼睛，非常可爱。红隼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猛龙，这只则在勘察裂缝。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地方是理想的筑巢场所。按照镇上的规定，一切建筑必须尽可能保持原样。于是，红隼多栖息于悬崖峭壁之上。近几年，它们蜂拥而至，来到马泰拉。这一切都归功于小镇完善的保护。小女孩发现了一个鸟巢，径直飞出了小镇。她的目的地是村庄附近一块空旷的草地。到达预定地点，她悬停于空中，完全驾轻就熟。红隼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和农药喷洒造成的食物短缺，但过去十年，马泰拉的红隼数量涨了两倍，这是全世界红隼数量最多的地区。一切得益于巧。让我们看看北美橡树啄木鸟的生活吧。这只啄木鸟正在警告家人，有猛禽正要对它们发动空袭。对他们来说，家庭成员越多越安全。当然，在抚育幼鸟期间，粮仓要利用得当，家中才会培养出新的帮手。家族粮仓是全家的生存保障，在这一时期，家中剩下的每个橡子都十分宝贵。有一天，一只啄木鸟突然发现了异常。卫兵发现了地松鼠，再次冲了过去。小鸟十分勇敢，它直接撞向了地松鼠肥硕，它倒挂在了树枝上，

0: 粮仓填满，保证全家在冬天有充足的口粮。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曾是条流浪狗，警察萨斯兰收养了它。
2: 我们的警犬来自很多地方，大多是其他警察部队的育种狗，也有。
0: 如果伊恩受到攻击，他必须本能地保护伊恩，无需听候指令。
3: 他们接受过保护搭档的专业训练，当然是。当我们遇到危险时，会保持警惕，会留意身边的一切，所以适当防卫需要具备适当的风险评估能力。
2: 狗就会采取所谓的对峙模式，它就会停下来，围着罪犯狂叫，警告罪犯不要逃跑。如果罪犯一直跑不停下来，那么狗就会咬住罪犯的右手，如果罪犯的右手在甩动的话，

0: 狗就会死命的咬伤。
1: 当天晚上，警方逮捕了一名持械危险人。警犬奥迪再次被召唤。
0: 不管是警务人员还是警犬，执行任务都有一定的危险性。警犬在执行任务时，肯定会有牺牲的可能性。
1: 高超的防御能力，保卫着成千上万居民的安全。在这个居住着各种动物的动物园里，响尾蛇的响环平均每秒钟能摆动50次。如果你听到了响尾蛇可怕的声音，那么你是幸运的，因为那是它在警告你不要靠近，它还没打算攻击你。把猎物紧紧包围起来，然后一起冲上去，把猎物杀死。

就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现在一切还风平浪静，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在外缘岛屿上，海浪和冬天的风暴雕刻出了迷人的海滩。大熊雨林的大部分岛屿都礁石嶙峋，地势险峻，开阔的入海口和浅滩相当少见。但是陡峭的悬崖也提供了食物，在这里如果运气好的话，访客们能够看到正在寻找食物的白鳞熊。这是地球上最为稀有的动物之一。白鳞熊的食物粘在潮间带的礁石上，藤壶生长在北太平洋冰冷的海水中。涨潮时分，当它们被海水淹没时，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物。它们用羽状的鳗足过滤着水中的浮游生物，很难相信这种小小的生灵是螃蟹的表亲。白鳞熊食用藤壶的行为再一次说明，海洋对于森林中的居民获取营养有多么重要。这里的食物异常丰富，甚至养活海洋中最大的动物鲸也不在话下。退潮时，藤壶和贻贝便暴露在多盐的海滩上，它们紧闭外壳。对白鳞熊来说，从礁石上剥下它们并不成问题，而回报是一顿非常美味的小吃。白鳞熊的数量始终没有超过1000只，从种群数量的角度来说，它比大熊猫更为珍惜。哈特里湾的森林中生长着加拿大最古老最高大的树，包括高耸入云的北美云杉、古老的黄桂、北美圆柏和铁杉。这些树种喜欢凉爽多雾多雨的环境，它们是这片温带雨林的基石。八月，成熟浆果的甜香弥漫着整个森林。鲜红的月菊、接骨木果、沙龙白珠和蓝莓，还有其他许多浆果都挂满了枝头。对于白鳞熊来说，浆果是一种重要的主食，能帮他们度过鲑鱼到来前食物匮乏的夏天。

白灵熊并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白化变种，而是黑熊种属，这是一个或许可以追溯到冰河时期的变种。在岩石和树木之中，白色是一种绝妙的伪装。白灵熊对甜食的偏好也能帮助这些灌木播种，它们每天的粪便中大约含有40万粒种子，这让植物开拓了新的领地。秋天已经到来，第一批大雁正在迁徙。终于，河里的水位已经上升到足够供鲑鱼群迁徙了。它们将沿着布满砾石的河滩逆流而上，返回自己出生的水域。每隔12个小时，当潮水涨起来时，新一波成千上万的鱼将游到沿海的三角洲地区，一路奋力逆流前行。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北海岸沿线，清澈而又荒芜的河流是鲑鱼繁殖的据点。在这次回游中，驼背鲑和银鲑都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它们逆流而上，游向出生时的淡水区，

他们来了。森林的使者杜鸦将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对鲑鱼来说，他们需要极强的耐力和坚定的决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漠视良机，这是他们繁殖后代的唯一机会。但是捕食者已经在排队等候，从海鸥到河獭，他们都准备大开杀戒。对于大熊雨林的动物来说，等待终于结束了，现在是享用鱼肉和鱼子酱的美妙时刻。此时对熊来说，觅食也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鲑鱼全都头晕眼花，已经无力觉察周围的环境。他们只有被掠食者抓住时，才会产生本能反应。但跳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条鱼遍体鳞伤，漫长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现在熊完全可以挑三拣四，这头白灵熊甚至丢下了一条半死的雄性鲑鱼，因为它在返回淡水的途中感染了真菌，仍然携带着鱼卵的雌性，吃起来味道更好，

在鲑鱼洄游的这十天时间内，每头熊和每头狼都会将鲑鱼带进森林里，加起来大约有1600条。

0: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白色皮毛能让白灵熊在捕鱼时具有视觉上的优势。对鲑鱼来说，它们的白色皮毛看上去与白云相似，而黑色则更具威胁性。在亲戚人的传说中，白毛是冰河时期的纪念物。毕竟，所谓模仿白云的假说并没有得到证实。在荒年，白色皮毛可能至关重要，但是在鲑鱼大量洄游的高峰期，无论你是什么颜色，都可以毫无困难地捕到鱼。熊吃得不亦乐乎，仿佛得了暴食症。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黑熊和白灵熊很少见面，但是现在它们齐聚河边的重要捕鱼地点。据当地人所说，黑熊比较歧视它们的白色同类，当两种熊相遇时，通常是白灵熊撤退，哪怕它的体型更大。不过现在所有的熊都必须来到河边，因为它们要为冬眠储存脂肪。无论是森林还是海洋，自然中的万物都必须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只有这样，这片温带雨林才能生生不息，而白灵熊这种神秘而又神圣的动物才能继续拥有生存的家园。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这几只狗需要参加集训。
0: 亚特兰大城郊有座救助犬服务中心，在这里，人类最友好、最知心的朋友承担了一项新的任务。
2: 这些狗都会被培养成

0: 成救助犬要学90种技能，比如开门关门、推轮椅、捡东西或者从橱柜里取东西。
1: 我是个温顺的好姑娘，我坚强善解人意，我是只小母狗。
2: 这些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詹妮弗·阿诺德是服务中心的创始人，他是整个项目的驱动者。
1: 瓦格纳，没错，没错，是他。这儿大多数的狗都将追随来到集训营的客户，进入他们的家庭，为新主人提供服务。我们很好奇，最终谁和谁会成功组合。
2: 人和狗之间有着特殊的纽带，救助犬的出现为人和狗的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0: 看，这有好吃的。
2: 同时，这又拓展了人们情感沟通的维度，为缺乏行动能力的伤员、病患燃起了新的希望。
3: 嘿，大狗，大狗，我想要个大的。
1: 我叫劳拉杨，我有两个孩子，艾登6岁，阿比3岁。我是单身母亲，我在空军服役了10年，总部位于丹佛市。
3: 又是个大灯吗？
1: 艾登不喜欢唉声叹气的，他不嫉妒别人，他妹妹跳舞，他会为妹妹尽情玩乐而感到欣慰，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有趣，他不觉得遗憾。
3: 快看，雪花！
1: 也不爱抱怨，他是个好孩子。你为什么坐轮椅？
3: 因为我得了脑瘫。
1: 他10个月的时候，我看出他不太正常，尽管我刚做妈妈没有经验，我还是觉察有问题。到了医院，医生说他得了脑瘫，嘱咐我们要做物理治疗，语言障碍矫正，要采用作业疗法。如今他一天天长大了，我一直留心看他培养出了哪些能力。他每天都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学会一些技能。
3: 一只为艾登准备的狗，我自己没办法站起来，所以我很希望它能帮我开灯。
1: 可以坐轮椅了吗？
3: 可以，我准备好了。也许我的蜡笔或铅笔掉了，它能帮我捡起来。
1: 这就够了吗？
3: 对，这帮了我很大的忙。
1: 我觉得这至少能增强艾登的自信心。在学校，同学们或许会忽略他的轮椅，把他当成普通学生来看待，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有残障的孩子。
4: 我父亲说，行，给你找个事做做也好。我当时特别兴奋，想着世上还有一些我能够做的事情，之前我真的放弃了。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和病魔做斗争。好，停。哦，真听话，转过身来，一边推轮椅一边喂他，手伸出来。
2: 詹妮弗1991年开办了这家服务中心，他把自己的感悟融入到了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当中。
4: 他做得不错，我从不把自己当成训犬师，只把自己当成痴迷于两个物种超凡友谊的普通人。
1: 做得好，伙计们，好样的娜拉。
4: 不管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都会带着他详细的了解狗这种不同于人类的动物，了解得越彻底越好，毕竟狗将来要陪他们一起生活。
5: 艾登，男子汉，你还好吗？
3: 挺好的。
5: 那就好，你看中了一只不错的狗。我叫克里斯，接下来的这周我会陪大家度过。
2: 在救助中心，驯养员会着力培养以及巩固人和狗相互的好感。
5: 我来回答各位的提问，有问题就问吧。
1: 如果关系不融洽，狗就不会听从人的指挥，不愿意完成较复杂的任务，也不愿逗主人开心。我猜对艾登来说，集训营最大的考验在于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避免他3岁的妹妹过多地靠近这只狗。
3: 阿比，你让我分心了。
1: 我们需要让妹妹明白，这虽然是家里的狗，但它主要是哥哥的。然后还要想办法帮艾登训练这只狗。显然，他们必须培养出良好的感情，要让狗适应家中其他人的陪伴，也要让艾登适应。

0: 其他人逗这只狗。好，他现在有点拘谨，娜拉的表情表明他神经不够放松。我们需要让他冷静下来。
1: 娜拉，坐下。
0: 好样的，给他吃的，真不错，太棒了，太棒了，宝贝儿，快夸夸他。
1: 你做得很好。
0: 快看看他，看他多么开心，他刚才一直摇尾巴。你高兴吗？
1: 高兴。
0: 你喜欢谁？喜欢谁？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我也觉得他很喜欢你。艾登一直盯着娜拉，不停地说要带她回家，眼里全是笑意。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快就能把他逗笑。
1: 娜拉要拐弯了，快过来呀。
2: 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一对搭配的成败，家庭的和谐度，应征者的健康，狗的天性，这些都会决定人和狗的关系。
1: 我们要回家了。
0: 集训的时候都还好好的，回了家就出了问题。我们训练他，教育他，可他似乎更愿意守着我，或者是其他成年人。一起出门，他会更注意我，而不是艾登。他还会朝各个方向乱跑，不管艾登，好像很不明确自己的职责，只喜欢和成年人玩。艾登特别喜欢这只狗，很想带它上学。我也赞成艾登这么做，想着没有我在旁边分心，他或许更能在意艾登，所以我硬拉着他们去了学校。结果很让我失望，我立刻接到了学校的电话。他还是老样子，喜欢纠缠成年人，不听艾登的指挥。
1: 现在他把他的心给了成年人，之前在训练营的时候他还是很喜欢孩子们的。
3: 有了些变化。
1: 其实变得还不少，我感觉得出来，他决定了不再理会小孩子，决定了要亲近我妈妈还有其他大人。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样下去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0: 娜拉，快过来。别动，不许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好像只要有我在，艾登就成了空气。说得坦白点，他无视艾登对他的好意。
1: 玩具递给我。算了，他不爱理我。
0: 我看出艾登很灰心，不太愿意继续忍受了。我马上意识到不能再等，否则艾登会对领养救助犬这件事情彻底丧失兴趣。一星期前，我给救助犬服务中心打了电话，说明了我们的情况，表示想换一只狗，他们很爽快地同意了。
1: 娜拉，把你送走，我觉得很抱歉，可惜想想，有一点我还是很开心的，我猜你这次可以找到一个新主人了，我很希望他会是个成年人，你对我变了心，我得告诉你。你的这些变化真的让我非常伤心，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坚持到最后。我不是在和你生气，我知道你不明白什么叫生气，但是说真的，你必须得走了，很对不起。对不起，我原本不想这么说的。
0: 没关系，宝贝儿，事实如此，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应该和娜拉讲实话，对不对？
1: 对。
0: 有些时候事情的进展确实无法尽如人意，狗随新主人回家，环境一变化，原本形成的感情纽带就可能断裂。娜拉跟艾登回到丹佛时，自控力遭到了瓦解。我觉得如果狗忧心忡忡，失去信心，惊慌失措，他们就无法集中精力维持自己和主人的情感联系。娜拉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情，必须要进行弥补，我们需要对失职做出纠正。 快，宝贝儿，我们把衣服穿好。鉴于艾登的特殊情况，我们找来了安布尔，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雌性金毛猎犬。

0: 别温顺可爱，对环境变化没有娜拉那么敏感。我觉得以他的个性，应该很有可能与艾登建立起长久的友好关系。哦，他叼了一件玩具，这是安布尔，我送他和艾登见面。
1: 咱们一起玩吧。
0: 哦，你看这多棒，他只照顾着和你玩，妈妈靠这么近他都没有理会。
1: 脚后跟。
0: 我们愿意竭尽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安布尔是只特别温顺的狗，他又比娜拉成熟稳重，更有自控能力，我们都觉得他一定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应该能和主人处得来。
1: 安布尔，安布尔，安布尔，我特别想告诉你一句话，你真的是一只不错的狗。

深入海洋，你会发现这里并不像热带珊瑚礁那样生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但是色彩之缤纷，形状之怪异，完全可以媲美热带珊瑚礁。在海洋深处，在五颜六色的软体动物和冷水珊瑚之中，隐藏着该地区的另一个秘密，一种源自恐龙时代的生物，它叫玻璃海绵。这一结构复杂、外形优美的古老生命体有着三亿年的历史，它由玻璃组成，极其脆弱。海岸森林的河流和小溪不断将沉积物冲进海洋，营养物质慢慢地沉积下来，滋养着海洋中的珊瑚。在这片摄氏六度的冷水中，珊瑚繁茂的红色枝条是小螃蟹和鱼类的完美藏身处。

礁石上的二氧化硅为玻璃海绵提供了建筑材料，在沙子和海水的小小帮助下，它们能生成玻璃。令人称奇的是，在海下两三百米深的大陆架上，有一整片玻璃海绵礁。玻璃海绵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但是只有在加拿大西海岸，这种古老的生物才建造起了完整的礁石。雨林的营养和降水为它的生长提供了动力。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机。

0: 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留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解兴路的交叉路口。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无人机空中巡查，然后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勘查现场取证。据我们了解呢，这就是咱们锦州市交警支队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0: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在用这个平板。
1: 对
0: 啊，
1: 这个民警到现场不用再绘制现场图，传统的绘制现场图大约1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这个15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已经拆完了啊。
1: 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这个出租车发生刮碰，人员有受轻微伤。然后我们的现场民警赶到现场，对现场图进行完善签字之后。

0: 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1: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0: 交通对。那么我们快看快车也是今年三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1: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锦州市交警交通事故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1: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2: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六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20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快速快赔一样。都没有统一模式，还是呢，就是要求各地结合你这个
1: 各自的情况，
2: 自己呢去
1: 设计流程
2: 。哎，咱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现场以后，用这个超重杆手工放飞以后，然后呢将图像回传到事故员手中的平板，在现场制图，然后呢这个再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1: 在现场打印，
2: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在十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然后呢，将扫描的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再回传给事故现场的这个勘查人员。
1: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我到现场了，那个无人机就已经在空中巡查了，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的现场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放飞无人机。
2: 对。
1: 那么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2: 对吧？
1: 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2: 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呢，让事故员到现场去放飞，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两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就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这个扫描设备。进行现场这个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

0: 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
1: 对它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要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儿，
0: 对对对对，很费时。然后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察，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现场图的这个制作，也是由后台由工作人员去制作。嗯。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察效率。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
0: 对。
1: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示屏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0: 好的，好的，哎，咱们锦州这种无人机加快勘助手这个远程，快勘快撤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1: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这个视频。
1: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0: 今年一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八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五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楼顶。还有三套呢是在中柏、南桥和大碑三个交通岗的信号灯的灯杆顶上。咱们锦州的老百姓呢就是在路过这三个岗，那是一抬头都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智能航站，
1: 就是在各个点位设置。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一分钟到两分钟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群众，一个是做好现场防护，然后呢保护好自身安全，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无人机到了现场，比如说这个现在已经飞到中心现场了，
1: 这是实时画面，
0: 实时画面，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对于事故中心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的中心现场，
2: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事故现场图的出图。
1: 这个是手动制作还是电脑直接就出？
0: 这个是人工，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一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0: 可以看到，来，拿过来。这个平板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快勘助手。这个快勘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勘助手，其他现场勘察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
2: 我看这有。
0: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勘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1: 因为无人机先到了现
0: 场，无人机先到完，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
1: 就是现场的距离，
0: 比如说这个路宽3.4米，只要把这个3.4米的这个路宽复合准确之后，

0: 然后呢，其他的这十几个人这个表现全部进行自动进行修正。
1: 哦，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0: 这张图就是做完了。然后呢，在这张图制作完之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
1: 这个平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包括这个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1: 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现场
0: 这些功能全
1: 有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快看助手呢，不但可以制作事故现场图，还可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以前的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呢，咱们民警手工填写的时候，没有七八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个现场勘查笔录也就完成了。哎，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查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查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哎，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盖览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2: 这边有照相
0: 功能。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查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去这个电子勘查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查系统。
1: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交警定制的。
0: 对，这就是结合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看快摄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看助手，配发了城区、临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哎，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看快撤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全省全国应该也是领先的？
0: 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咱锦州肯定是第一家。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的。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速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6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1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传统的这个事故现场一般程序现场的勘查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1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哎，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快勘快撤上，这个通过这1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

0: 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快看快撤，看看他们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2: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这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就特别特别麻烦，最低也半个小时打底儿。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快，几分钟之后就是告我们解除现场，拍完照了理赔，上那个来去理赔。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哎，拍个照片，拍个照片之后，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儿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看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4: 对的。嗯，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
4: 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1: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4: 谢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参观地球这座大餐厅，看看动物们如何选择自己的食物。不同的环境提供给当地动物的食物都迥然各异。生活在沙漠中的叉角羚要从哪里获得水分呢？在对话萌宠中，盗猎者肆虐砍伐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了家园。人们会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样的局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看似毫无攻击力的蜻蜓，实际是凶残的猎手。在水下，他们会如何捕食猎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有两种类型的食客经常光顾地球这座大餐厅：贪吃者和禁欲者。某些食客会充分利用现有的食物，为了不浪费蛋白质和热量，甚至连自己的皮肤都会吃掉，

动物们每天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有些地方生存条件恶劣，食物非常稀。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食物种类繁多，低头就能找到。有些地方，食物供应量会出现季节性差异，丰收季节过后，动物们只能在雪地里搜寻冰冻枯草或撕咬树皮碎屑充饥，以维持生命。

而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动物更容易找到食物，它们体态肥硕，营养充足。在那儿，啮齿动物可以长得非常大。但是要想在沙漠里生存下来，就得吃尽苦头。在缺水少食的环境中，只有那些真正的硬汉才能活下来。一种动物是贪吃还是禁欲与它们的体型无关，也就是说，食量不是由体重决定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

沙漠里栖息着一些地球上意志最坚强、生活最简朴的动物。叉角羚是栖息在北美干旱地区的真正寄居者，分布在从墨西哥下加州到美国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广阔区域。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北美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叉角羚，足有数百万之众。但欧洲移民对叉角羚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以至于几个世纪后，到了1908年，叉角羚仅剩下了2万只左右。最终，他们只能到北美最荒凉的地区避难。生活在沙漠里的叉角羚能长时间不喝水，它们舔食凝结在植物上的露珠，并从食用的植物中摄取水分。这种食草动物生活清苦，摄食灌木、草本植物、仙人掌以及其他植物，别的动物吃了这些植物都会中毒。叉角羚是美洲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它们是杰出的运动员，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95千米。此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还能以每小时65千米的速度长时间奔跑。叉角羚视觉敏锐，能够察觉到任何偷偷接近的掠食者。它们眼睛很大，视野范围可以达到280度。它们看得极远，就像自带望远镜一样，可以看到6000米之外移动的物体。它们的蹄子能踩碎覆盖在海岸平原上的岩层。它们的粪便是天然的肥料。叉角羚的足迹好比一个个微型苗圃，生长在其中的植物构成了沙漠食物链的一部分。好处是相互的，叉角羚以这些植物为食，同时也为这些植物的繁殖做出了贡献。叉角羚这些敏捷的觊觎者，对于保持沙漠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季节的变化，欧洲蟾蜍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变化。蟾蜍一般在日落后开始捕猎，它们在自己的洞穴外来回巡查，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虽然看上去

最好等到天黑后再出来。到了天黑，小动物们会爬到地面上来。蟾蜍的饮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节肢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蠕虫、甲虫、蛆蚣和蜘蛛都在蟾蜍的食谱里，但蚂蚁占到了它们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有人发现，一只小蟾蜍的胃里竟然有700只蚂蚁。随着年龄增加，它们开始捕食较大的猎物，一条蠕虫抵得上无数只蚂蚁，而且节省了时间。这只蟾蜍非常节约，不愿意浪费掉一丁点食物。虽然看起来很恶心，但它的皮肤含有大量蛋白质，最好不要浪费掉。慢慢的，它剥去了自己的旧皮肤，

与荒漠地区相比，热带地区简直就是啮齿动物们的天堂。这里水源充沛，植被茂盛，不仅能为动物们遮风挡雨，还能提供食物。同其他地方的啮齿动物相比，热带地区的啮齿动物体型最大。但凡是有利就有弊，热带地区有很多掠食动物，随时准备吃掉那些粗心大意的啮齿动物。无尾刺豚鼠的身长能超过50厘米，体重可达10公斤，它们警惕性很高，容易受惊，日落后才会到森林里活动。它们总是小心谨慎地边走边观察，它们喜欢在水边安家，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它们就会跃入水中。它们体态肥硕，一看就是贪吃的动物，它们喜欢寻找成熟的热带水果。此外，它们也喜欢吃种子、植物块茎、根茎以及肥美的树叶。无尾刺豚鼠会把种子和水果带到安全的地方慢慢享用，因此它们也会传播种子。刺豚鼠体型较小，是无尾刺豚鼠的近亲，生活在水量较少的热带雨林中。刺豚鼠流线型的身体能长到50厘米长，体重可达5公斤。这只刺豚鼠正步态轻盈地在自己的地盘上寻找成熟的水果。刺豚鼠喜欢吃种子、植物块茎和水果，尤其是棕榈果。它经常在果树附近徘徊。刺豚鼠只凭水果落地时的声音就能知道水果落在了哪里。它甚至会尾随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猴群，捡拾猴子们扔掉的水果。刺豚鼠或许很贪吃，然而就像生活在沙漠里的那些禁欲动物一样，它们只不过是在摄取环境所提

供的食物而已。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由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柬埔寨的森林仍像非洲萨瓦纳森林那样，是很多动物的家园。但人类肆无忌惮的砍伐和开发，让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大片大片的森林成了橡胶园的牺牲品。为了采集乳白色的橡胶叶，人们会在一棵棵橡胶树上切出一条条纵下的小槽，最后每棵橡胶树都伤痕累累。更糟的是，没有植物能在橡胶树下幸存下来。如今蒙多基里和仙邦森林已被柬埔寨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保护单位，相关人员甚至委派当地人来这一区域巡逻，以提升人们保护森林的意识。
1: 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去森林巡逻。
0: 这次村里一位年轻的父亲奥文将承担巡逻的任务。他的妻子极力掩饰不安，但依依不舍还是写在了他的脸上。和柬埔寨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奥文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奥文的岳父岳母离开了，给奥文夫妇俩留下独处时间。这是因为他们的女婿奥文明天一早就要启程执行任务。他将离开妻儿，在森林里待上十天左右。这个黄昏似乎比平常每一天的都要短暂。

第二天清晨，奥文该离开了。平日里，奥文负责帮岳父料理农田，这是他婚后第一次外出探险。

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路，剩下的路程他们只能步行。这里人迹罕至，并没有明显的山路。他们的职责不仅是调查偷猎和乱砍乱伐的问题，还包括检查森林生态环境。他们把摄像机架设在动物踩出的林间小径上，摄像机能自动记录周围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附近区域生活着哪些动物。他们中的一人来回移动，以确定摄像机在正常工作。一旦检测到物体运动，摄像机就会启动。

设在这一区域的摄像机能拍摄到珍稀动物走动的画面。巡逻队在远离动物主要栖息地的地方设了一处营地，大本营就设在这个靠近小河的地方。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奥文，我们最年轻的巡逻员负责下厨，能有机会保护森林，他心怀感激。米饭已经熟了，柬埔寨人爱吃米饭，而且吃的时候不搭配菜肴，而是就着酱汁。通常来说，巡逻队每次会在森林露营十天，他们开始步行展开侦查，直到走进一片竹林。地面上通常都有大量倒伏的树木，但这一次他们似乎还发现了什么，一个陷阱。

0: 他们用红色条带标注危险区域以及陷阱的确切位置。把犯罪活动记录下来非常重要，他们用全球定位系统来标注这一地区的位置，因为有陷阱就意味着经常有动物在这里出现。这个陷阱的伪装效果非常好，它能被最轻微的触碰激发，并给动物留下致命的伤口。到底是谁设置了这一陷阱？
1: 这是一头白肢野牛的前腿踩的，这是后腿踩的。
0: 这些是一头白肢野牛留下的脚印，这里还有一只大象的足迹。这些脚印是一天前留下的。
1: 普鲁伊特山是自然保护区，所以说这里相对来说安全些，很多大象会来这儿寻找草场、水洼、沼泽和湖泊。在普鲁伊特山自然保护区一共有50到60只大象。
0: 巡逻队队长利恩·卡哈忽然听到了一阵犬吠声，

0: 难道他们追丢了？从他的衣服来看，刚才真是一番疯狂的追击。
1: 偷猎者很少来这儿，因为这儿控制得非常严。不过再严也不太管用，总有一些偷猎者会来这里。他们一个月会来这儿偷猎个两三次。
0: 与偷猎者走散的猎狗会在森林里游荡，偷猎者一定知道某些动物会在这一区域出现。不过这座森林的一切都被严密监视着。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蜻蜓只是一种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力的昆虫。而事实上，蜻蜓绝不像外表那样柔弱。很难想象在蜻蜓幼虫的食谱里，甲壳类动物会榜上有名。蜻蜓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水中，蜻蜓绝对是能称霸一方的凶猛猎手，淡水池塘总是吸引着各样的生物来此驻扎，一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也被吸引过来。食物链的残酷在水下世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谁都能成为猎手，同样也会成为别人的美餐。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追踪猎物是猎手们必备的技能，蜻蜓们也不例外。

它们会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者是用植物的茎叶来藏身，然后小心地靠近猎物，猎杀场面十分骇人。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爪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常有两只锋利的铰链似的是与钩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挤占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加速建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6月8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友城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
2: 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5: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4: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0: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

0: 汪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汪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解放沈阳等辽沈战役中所有重要战役战斗，直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9天，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现地教学基地。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枪声、解放号角精品线路中的重要红色地标。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文物本体5间正房内增加仿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指挥辽沈战役的全过程。西厢房内设置的阵中日记专题展览为首次展出，按照编年体形式，通过70份阵中日记内容，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每一天作战的具体情况，体现出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光辉战斗历程。多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做好旧址保护的同时，依托旧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2: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69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社区走访、街头宣传、展馆参观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魅力，读懂城市记忆。
3: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市档案馆门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特色文创产品，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4: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历史文脉，用情挖掘档案价值，用力提升服务效能，奋力推动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3: 随后，机关干部、企业代表分批走进档案馆展示，开展参观学习。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锦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涵。
5: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3: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0: 6月9号，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剧。

0: 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1: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箫。箫这个含义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武士的精神，一种报国的情怀，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大家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愿，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0: 赛场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飞扬，模特步履从容，仪态大方，合唱与器乐演奏和谐共鸣，气势恢宏，戏曲演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亮眼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人员全程周密统筹，辛苦筹备，各参赛队伍凭着一腔热爱认真展演，生动诠释了时代新秀的活动内涵。
2: 很感谢这个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这些个他们不吃辛苦来到了我们这个锦州市，然后呢给大家就是不吃辛苦的到各个团队去给大伙儿就是宣传这次的重要意义。预祝这次环球旅游这个新时代新秀节目呢能够就是在我们锦州市开花，在呢全国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0: 据了解，时代新秀等你来秀艺术展演活动由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举办，活动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艺术表演需求，展示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4: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打破传统课堂授课模式，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5: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

0: 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紧扣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加快构建全链路数字化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在产能效率、市场拓展、质量管控等方面实现突破，为锦州市装备制造业注入数字动力。
1: 走进汉拿电机启动机组装线，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从零部件精准组装、多道性能检测到终端严格核验，各工序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将合格产品打包装箱。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启发电机产量达102万台，同比增长 8.8%， 销量突破100万台，实现营收近3亿元。
2: 通过设备改造、工艺优化等手段，生产线人均生产效率达到 19.1， 对比2025年同期提升 5.5%。 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公司份额稳步提升，成功斩获上汽大众主力180安培发电机项目定点，为后续发展固牢基石。
1: 同时，公司紧扣数转核心内涵，确立了一个核心三步走的转型思路，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100余个关键工序数据采集模块与系统建设，实现生产过程全可视、可量化、可追溯。同时，企业还推进管理与质量管控的数字化，
2: 开发必责设备管理系统，完成六大模块开发部署。一季度四大模块已经上线，实现设备计划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和数据分析在线完成，建设数据采集监控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数据系统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1: 立足现有成果，汉拿电机还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三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作，着力打造电机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2: 我司一直深挖新场景需求，公司积极布局多元合作，国内一季度与联飞集团达成商务定点，携手布局

0: 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宽。
1: 是大洼区2026年第四届全民徒步暨环湖健康跑活动启动仪式，在唐家镇疙瘩楼水库举行。
2: 开幕式现场气氛风尚，在徒步慢行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在环湖揽胜中亲近自然，体悟大洼独特的生态禀赋。
3: 本次活动是我们推动全民健身、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展现了大洼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风貌。
4: 发展基地全程采用科学化种植管护模式，从雪苗培育、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到花期养护，均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持续提升
5: 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6: 我美观呢，来外地来。

0: 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
2: 面对高考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成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什么意思您？
5: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4: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
4: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那搁这吧。
5: 这挂了。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7: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老妈。
9: 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0: 都算啊。
9: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
11: 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

0: 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已经拆完了啊。
1: 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这个出租车发生刮碰，啊，人员有受。
0: 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锦州市交警交通事故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 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摄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
0: 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2: 对吧？
0: 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2: 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
0: 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是
2: 很费时。对，很费时。

0: 时，然后呢再上船，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
0: 对。
1: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示屏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
0: 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1: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这个视频。
1: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0: 今年一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8套这个无人机智能航空站。
1: 就是在各个点位设置。
0: 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在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1分钟到2分钟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的注意现场。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跟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1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0: 可以看到，来过来。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1: 因为无人机先到了现
0: 场。无人机先到，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做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这个平板。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包括这个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1: 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
0: 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现场勘查拍摄也就完成了。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所以说呢，现场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盖板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还带照相功能。
1: 这有照相功能
0: 。勘查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像这个电子看助手配发了城区、凌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撤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全省全国应该也是领先的？
0: 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咱锦州肯定是第一家。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速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